0: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道路上通行情况。目前在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基本正常。高速方面，这次武大广高速台干段的2975公桩，此前的故障货车已经是驶离了，隧道内恢复正常通行。
1: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关心天气，今天白天的晚上，赣州市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晴天，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8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7到19度，局部14到16度。明天赣中赣南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多云见晴天。今天是母亲节啊，祝每一位妈妈身心健康，幸福永远。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建议各位妈妈每年做一次妇科超声检查，一次宫颈癌筛查和甲状腺超声检查，重视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40岁以下每年做一次乳腺超声检查，40岁以上每2年加一次钼靶检查，重视骨密度变化，平时多吃高钙食物，经常晒太阳，做户外运动。如果今天有时间，别忘了给妈妈打个电话，陪她吃顿美食，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当然也可以给妈妈送上一些这个非常有档次的礼物啊，比方说我们今天为她带来的这个来自于马来西亚的燕窝啊，今天我们为她带来的是这个印尼的燕窝。这印尼的燕窝呢也是现在正当季，同时也是有这个高品质的溯源码的，能够经过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出示的中科溯源包的这样一个正品的燕窝啊。不管你是送给妈妈呀，或者是送给家里的孕产妇啊，身体比较弱的朋友，或者感觉自己的这个经常抽烟的朋友，都是非常合适来吃燕窝的。那之前价格非常的昂贵，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款这个印尼的燕窝，杂质比较少，比较干净，口感也非常的顺滑。那么现在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燕窝呢，是有一个燕盏礼盒装30克6盏，市场价是1098元，限时福利价659元。燕盏礼盒50克10盏，市场价1980元，限时福利价1188元。品质是一样的，区别就是克重和赠品不一样。燕盏经过手工跳毛处理，保留了比较多的囊丝和燕窝的原始形态，口感更加的细腻滑嫩，营养得到了比较好的保留。礼盒包装送礼更有面，还有这个比较适合自用的无包装无礼盒的这个简装的燕碎啊，10克3袋，市场价548，现在只要299啊。燕盏呢在采摘、挑毛、风干、包装等过程当中会有破碎，形状没有燕盏这么美观，但是营养价值相同，适合自用，性价比可以讲是非常高了。商场还能有半干条燕盏礼盒可供大家选择，送礼更有心意。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燕窝，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啦。
3: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4: 1054嗨周末，
5: 1054嗨周末，
6: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干通卡 ETC， 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干通卡 ETC， 超方便。Nice。
2: 母爱是你咿呀学语时的耐心教导，
3: 宝贝儿，来叫妈妈。
2: 母爱是你离家远行时的句句叮咛，
4: 在外面得照顾好自己。
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母亲节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祝所有母亲节日快乐。
5: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6: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5: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6: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5: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6: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5: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7: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1: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罗林山水与弯曲潮声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3: 1010888，
4: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5: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
6: 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好，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9: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不再讨好，做安稳强大的自己》。有这样一类人，他们习惯把生活当中的一切都建立在让他人满意的基础上。他们的脑海里总有这样一群声音：我这样说他不会多想吧，不是我不是我，别怪我，被嫌弃嘲笑又算什么，只要不被抛弃就可以了。交往中他们很想安顿下来，可面对冲突，他们就像赤脚踩在发烫的铁皮上一样，无法扎根，不得安稳，这就是讨好型人格。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仅会感到疲惫与委屈，还很难吸引真正欣赏自己的人。不如试着对自己说一次，停下来吧。这本书从五组情感反应入手，精准深刻地描述了讨好型人格会经历的各种感受，由此从五组维度探讨了讨好型人格的关系模式，由内而外带你学会找回自己的个性。因为这是你的人生，你本不该为了满足别人的需求而活。读完这本书，你将学会什么是正确的爱，什么是爱所爱的人，而不是讨好他们，迎来安稳强大的自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赣通卡 ETC， 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赣通卡 ETC， 超方便。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多少朋友和林可一样爱极了三文鱼细腻满足口感，三文鱼来一口芥末酱油过瘾，那么是不是只要三文鱼就可以直接这样生吃没问题呢？
4: No.
3: 这样的说法过于绝对了，并不是所有的三文鱼都适合生吃，关键在于是否经过规范的寄生虫风险控制处理，例如海捕大西洋鲑经过规范的深冷处理，-20度冷冻7天或者-35度冷冻15小时就可以灭活寄生虫。但是大部分淡水养殖的红尊通常被冒充为三文鱼，在缺乏严格寄生虫控制和冷冻处理的情况下，可能携带寄生虫，生食存在风险。此外，运输储存不当的三文鱼可能还会滋生细菌，部分超市购买的三文鱼包

0: 包装上会提示需要加热，需要按照说明来使用，不可生吃。消费者要尽量选择来源可靠、检疫合格、冷链规范的产品。孕妇、儿童及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更要避免生食。不管是选择生食还是熟食，食品来源和处理规范才是三文鱼安全食用的关键呀。
1: 我的老妈不仅是我的妈咪，我老爸的老婆，她还是广场上肚子最饿了的那一个，是我们整栋楼厨艺最好的那一个，是我们家去美容院最勤快的那一个，是逛街比我还有战斗力的那一个，是看韩剧哭得稀里哗啦的那一个。不管是哪一个，妈妈您在我心里永远是最美丽的那一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这个母亲节，祝全天下的辣妈们活出精彩。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尽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来了解到，此刻在省会南昌，总体来说通行情况都不错，但是还是要重点关注此刻的南一环。在南一环和这个高架的连接处啊，桃花南路高架连接处，现在有出现一个全线的车头排满。目前九十高架的南北啊东西双向，尤其是西往东的方向，出现一个全线的车多，大家要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再来看到高速方面，在上午的10点钟，我省境内的高速公路呢，目前沪昆高速离温段的493公桩上饶东枢纽至广丰站区间往上海方向发生了事故，占用了部分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第1、第2、第3车道缓慢通行，其他路段提醒大家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晴天，早晨局部地区会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8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7到19度，局部14到16度。明天赣州赣南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多云见晴天。天气多变呢，想要更好的让自己的身体具备抵抗力，好的内补产品必不可少。今天的潮牌江西为大家来了印尼的雨季燕窝，这可是有这个中科溯源包标的一个真燕窝啊，泡发率高，高净度，足干燕盏。那么这次有三个规格，分别是燕盏礼盒30克6盏，市场价1068元，限时福利价659元；燕盏礼�盒50克10盏，市场价1980元，限时福利价1188元。两个规格的燕窝品质都是一样的，区别就是克重和赠品不同。燕盏经过手工挑毛处理，保留了比较多的囊丝和燕窝的原始形态，口感更加的细腻滑嫩，营养成分得到了较好的保留，礼盒包装送礼更有面。还有燕穗10克一袋，有3袋，市场价548元，限时价只要299元。燕盏在采摘、挑毛、风干、包装等过程当中可能会破碎，形状没有燕盏这么美观，但是营养价值相同，适合自用，性价比很高。商场还有品质更高的半干条燕盏礼盒可供大家选择，送礼更有心意。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燕窝，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够进入商城进行下单啦。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026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我市所刚向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公安部公开征求意见，将修改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拟增加摄像实景三维采集两种固定证据的方式。市场监管总局公布5起招投标领域系统整治典型案例，涉及上海绿节校园餐事件等。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介绍，近日网传的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立案为不实消息。就网传四川宜宾人员涉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一事，当地通报宜宾人员陈某于3月31号下船，而邮轮首例病例在4月1号登船，两者没有时空交集。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当地时间10号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当天中午启动乘客撤离行动。世界卫生组织评估红迪厄斯号邮轮事件对全球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水平依然较低。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将会进入到我们周日上午的应急之声。
2: 怎么这么呛啊，小刚，你快出去看看。
3: 哎，好。妈，快出来，张叔家着火了。
2: 哎呦，怎么着火了？老张，你没事吧？
4: 我没啥事儿，儿子儿媳妇正救火呢，我刚刚也打了119了。哎呀，都是线路老化惹的祸。
2: 哟，那您可得把起火原因告诉消防员呢，还有火势大小。
4: 说了。
5: 那家庭地址和电话呢？
4: 都告诉给消防队了。刚才呀，吓得我差点连地址都想不起来。还好儿子在旁边呢。
5: 那就好，其实告诉消防队咱们小区周围明显的建筑物或者道路标志也行。
2: 小刚啊，你快陪张叔去等消防车，我去通知邻居们让大家小心点。
5: 好。还好居委会定期让咱们清理了消防通道，要不然消防车进不来可就麻烦了。
4: 可不是，这消防通道可千万不能堵啊。
0: 应人民之所急，一路有爱相随。FM 105.4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由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北京时间的10:07，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应急之声栏目，我是主持人林可，安全关心你我，应急就在身边。本栏目是江西首档应急类广播专栏，播出时间是每周日的10:00到10:30。先进入本周的应急资讯盘点。首先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今年的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日到17日是防灾减灾宣传周。9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在南昌举行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新闻发布会，来听本台记者杨燕发回的相关报道。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党委书记郭宏伟在会上介绍，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将在省会南昌举办。
6: 今年的主场活动，我们主要是以一堂课、一场致敬、一次体验为主线，可以说是内容丰富、形式新颖、体验感强。这次活动的开展呢，是落实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的具体举措。
1: 一堂课指的是全民安全公开课，一场致敬是开展一场向防灾减灾工作者的致敬，一次体验是指群众互动体验活动。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我省坚持将南昌主场活动与全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统筹谋划，一体推进。他介绍全民安全公开课的相关情况。
7: 是你一直想着我，这堂全民安全公开课紧扣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实险避险、自救互救能技能，让安全知识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1: 按照国家防灾减灾委统一部署，我省还将在全省开展5项重点活动，包括光影下基层、线上知识竞答、技能培训、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实战演练等活动。江西省地震局副局长胡翠娥介绍，主场活动结束之后，将在南昌红谷滩新远学校卧龙校区开展安全校园2026地震应急疏散与自救互救技能演练。
8: 我们拟在南昌市新远中学举行的示范性演练，将严格对标指南要求组织实施，力争全程贴近实战，全程流程规范，全程闭环实施，旨在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校园安全示范样板。
1: 南昌作为本次活动的承办地，充分发挥本土资源，设置了多项特色互动体验活动项目。南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赵杰介绍，
9: 我们将始终坚持科技赋能、全民参与、实操实用、安全高效的工作理念，打造我们具有特色的互动体验活动区，依托沉浸式实操、数字化宣教、移动式服务、全流程保障等核心优势，我们科学布设了三大智能互动设施，
10: 聚焦应急管理，传播安全声音。FM105.4 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随时随地应急传递。
1: 继续来关注其他应急资讯。5月5日，在收听收看全国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后，我省召开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会议指出，我省作为全国烟花爆竹两大主产省份之一，必须深刻吸取省内外事故教训，以最坚决态度、最严格标准、最有力举措，严密监管企业安全生产行为，严厉打击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燃放的各环节违法行为，牢筑全链条安全屏障。5月7日，江西省安委办召开全省安全宣传教育联动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安全宣教联动工作的重要意义，打破部门分割、区域分割、领域分割，整合政策资源、阵地资源、传播资源、人才资源，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媒体助力、社会参与、群众受益的工作体系。 近期，江西省应急管理厅、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印发《江西省高校办成安全生产特种作业人员职业资格认定一件事工作实施方案》，通过数据共享、服务集成、流程再造，推动特种作业人员职业资格认定从能办向好办、快办、易办转变。

赣州兴国县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发挥牵头作用，组织应急管理、行政审批、市场监管、公安消防等部门以及乡镇政府组建三个核查小组，针对全县范围内310家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开展安全条件专项核查工作。此次核查工作重点关注安全距离、经营布局、电器规范这三大类问题。对于安全距离未达标准、存在违规经营布局以及使用明火等问题的零售店，将依法予以取缔。对于电器设施不符合要求的零售店，给予三个月的整改期限，如果逾期仍未完成整改，同样要依法取缔。5月5号，上饶市益阳县安防办案在全县范围内全面启动全领域全覆盖无死角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当整治行动。此次大排查大整治行动精准聚焦重点行业领域，靶向发力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确保不留盲区、不漏死角。在烟花爆竹领域，重点围绕经营、储存、运输全环节深入排查安全管理漏洞，严厉打击无证经营、超量储存、违规运输等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规范行业经营秩序，从源头防范安全风险。近日，宜春市静安县中原乡联合中原派出所走进辖区学校，开展防溺水安全知识宣传活动，为全体学生送上一堂生动实用的安全课。活动现场，民警结合辖区河流水库塘坝分布广泛的地理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真实典型的溺水案例，向学生们详细剖析了溺水事故的高发时段、常见诱因，深刻阐述了溺水事故对个人家庭带来的伤害，让学生们直观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与防溺水安全的重要性，切实敲响安全警钟。近日，全省消防救援队伍水域救援技术师资培训班暨水域救援项目比武竞赛在九江举办，全省130名水域救援师资骨干参与训练。此次竞赛重点设置洪涝灾害水域救援综合操、落水打捞及绳桥牵引舟艇营救操两大核心项目，紧扣复杂水域路障相隔、人员落水失联、恶劣环境舟艇机动难等实战痛点，专项专备实操、障碍搜索、落水打捞及多力量协同营救等关键环节。5月8号，记者从2026年江西省红十字博爱周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江西省红十字会推动应急救护普及惠民，累计培训取证救护员超195万人，救护师资超7560人，普及培训超1537万人次，在公共场所配备 AED 设备4300余台，应急救护人案例不断涌现。此外，江西还将结合各地实际和群众需求，广泛开展扶老助残、困难救助、健康关怀、应急救护技能普及、科普宣传、文明实践加红十字公益集市、无偿献血等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志愿服务活动。5月6号晚，南昌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戏台前广场人声鼎沸，暖意融融。2026年五八人道公益日之文明实践加红十字公益夜市在这里举办。在应急救护微课堂区域，南昌市红十字雄鹰救援队将急救技能拆解为闯关游戏，市民和游客在模拟人身上实操心肺复苏，学习 AED 使用，体验气道业务梗阻急救办法。孩子们则在一家一个救生圈拯救熊孩子互动游戏中学习防溺水知识，急救飞行期间围满了亲子家庭，掷骰子、答问题、学技能，欢声笑语中播下安全的种子。听众朋友，省政府指定江西交通广播为江西应急广播，纳入江西应急体系。如果您遇到任何紧急情况，或者身边发生了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都可以联系江西交通广播0791-8833-2277。更多的省内外权威应急资讯，欢迎大家微信、微博和头条关注江西应急广播官方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应急小课堂，生动干活，平安万家。应急小课堂开讲啦！本栏目由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大家好，我是应急侠，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科学避险。汛期来了，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容易引发内涝、山洪等灾害。我们该如何科学防汛？遇到这些灾害又该如何进行自救呢？赶紧跟着应急侠一起学习吧。
2: 洪水来了怎么办呢？
1: 如果时间充裕，就应该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暂时避险，等待救援。逃生时保护好通讯设备，在有通信条件时能及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果遇到没有通信条件的情况，可以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特别提醒，不要游泳转移，也不可触摸或者接触高压线铁塔、电线，防止触电。
2: 那遇到泥石流该怎么办呀？
1: 在河边遇到泥石流，要往河两边跑。在山谷徒步行走时遇到，要往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的两边山坡上爬。记住，要到平整安全的高地进行躲避，不要在陡峻的山坡下面躲避，也不要爬到树上躲避。
2: 那遇到山体滑坡呢？
1: 遇到山体滑坡，要逃离时，要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注意保护好逃离时，要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注意保护好头部，还得提醒一句啊，发现山体滑坡停止后，可千万别立即返回。
2: 遇到山体崩塌又该怎么办？
1: 崩塌发生时，如果你在崩塌体底部，要迅速向崩塌体的两侧逃；如果在崩塌体的顶部，要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者两侧逃生。我是应急侠，应人之急，急人之需。
3: 我是小小娇，与你同声，和你同行，在路上听我的。聚焦应急管理，传播安全声音。FM 105.4，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随时随地应急传递。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江西交通广播的应急之声栏目，我是主持人林可。5月4号的16:43，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省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滚动会商，研判南方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从5月7号起，降雨范围虽有所缩小，但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部分地区仍有较强降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年以来，上述地区降雨偏多，江河湖库底水较高，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涨水过程，加之部分土壤饱和，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不容忽视。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有关成员单位，对2026年4月全国自然灾害情况进行会商分析。4月份，我国自然灾害以风暴灾害、洪涝灾害为主，地质灾害、低温雨雪冰冻和雪灾、干旱灾害、地震灾害、森林草原火灾、生物灾害等也有不同程度发生。
1: 燃气使用后要关闭总阀门，定期用涂抹肥皂水的方法检查燃气管道有无泄漏，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要到室外拨打119报警。定期清理炉灶、燃气胶管、吸油烟机的油渍，不要动用明火，不要使用电。

0: 开关，关注居家消防，防范隐患发生。我是吴京，我为消防代言。
1: 聚焦应急管理，传播安全声音。FM 105.4，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随时随地应急传递。
2: 再来关注一周事故案例。5月5号，陕西西安高陵区渭河段自然水域发生一起人员游泳溺水事件，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应急消防、公安、水务、卫健等相关部门和街道组织力量全力搜救，目前已经确认两人溺亡，另有一人仍在搜救中。临近汛期，自然水域水况复杂，提醒广大市民户外活动注意安全，特别要加强未成年人防溺水安全教育和监管，避免意外发生。5月7号凌晨2点，深圳龙华大浪街道一小区内的一座蓄水箱从14楼楼顶坠落地面，相邻两栋楼十余户的阳台、十余台空调及电动自行车受损，所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水箱坠落原因为底座年久老化所致。事发当天上午已经恢复水电、燃气等基础设施，工作站对辖区开展摸排，排除隐患。5月7号下午，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大街海航紫金花饭店着火，现场浓烟滚滚。据了解，目前该酒店处于停业装修状态，所幸没有人员伤亡，火灾原因正在调查当中。消防提醒，店铺装修施工务必注意防火安全，动火作业、电路施工规范操作，严防火灾事故。近日，浙江温州乐清浦起镇一厂房发生火灾，消防员迅速赶赴现场处置，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调查，起火原因为烟头引燃周边可燃物。据统计，这起火灾造成直接财产损失212万余元，因涉嫌失火罪，该案件目前已经移送乐清市公安局依法立案侦查。安全提醒，烟头虽小，火患极大，请广大吸烟人士不要随意丢弃没有熄灭的烟头。日前，江西宜春一处民房起火，消防员抵达现场时，民房已经猛烈燃烧，火势不断向周围建筑蔓延。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扑救，现场明火被扑灭，但房子已经被烧成一片废墟。据了解，当天户主家举办70岁寿宴，燃放烟花爆竹之后，将残骸收置于家中，残骸内的余火引燃屋内易燃物，进而引发整栋民房起火。消防提醒，烟花的燃烧温度根据配方不同，最高会达到1300度，哪怕是燃放后的残骸余火也能够轻易的引燃木料、布料等。大家燃放烟花爆竹之后，一定要注意对残骸的处理，确认余火熄灭后再离开。四川省广安市华蓥市53事故调查组5号发布情况通报，5月3号下午，该市马刘岩探险公园发生一起人员伤亡事故，游客刘某某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时受伤，送医途中死亡。根据通报，事故发生之后，华蓥市成立调查组，初步认定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当中。目前有关方面已经会同家属处理善后事宜，公园已经停业整顿。5月4号，新疆吐鲁番市鄯善县一对夫妻被困北天山山区，急需救援。接警之后，消防员联合多方救援力量进山搜救。据了解，这对夫妻自驾进山，因对地形判断失误，越开越偏，准备折返时车辆后右轮爆胎，因车上没有携带换胎工具，车辆彻底扒窝。事发区域为通信盲区，两人步行至半山腰才找到微弱信号，在手机电量耗尽前拨通了报警电话。消防员最终在一处隐蔽山谷中锁定了被困人员的位置。安全提醒，各位旅游和探险爱好者，如果打算前往荒漠地带或茂密地形，要在出发前充分了解当地的地理环境和天气情况，准备好相关的专业装备，并确保有充足的应急物资，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好了，10点27分，以上呢也是今天应急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再见。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和各位一起来关注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我们仍然是要和大家来关心一下，目前在省会南昌道路拥堵仍然出现在我们的南一环，不过和上一时段相比，九折高架南一环的拥堵情况略有好转。目前九折高架在湘湖万寿宫的上空有出现一个东西双向轻微的车通排队，大家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还留意一下此刻的沿江快速路南往北的方向，在靠近南昌大桥的位置也有出现一个短暂的车多，大家注意控制好车速和车距。今天天气比较好，大家出行的热情也很高涨，关注此刻的八一大桥居然在沁出城的双向也有出现一个车多排队，已经连接到了阳明路的上桥处，大家留意一下此刻的八一大桥，此刻承压也是比较严重，不妨选择南昌大桥来进行绕行。高速方面，直七零福音高速的昌九段637公桩处共青城南收费站附近，南昌往九江方向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第四车道，现场第一二三车道缓慢通行当中，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2: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

0: 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如何阅读中国诗歌。诗言志，歌咏言。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诗的文化精神深深烙刻在每朝每代的历史记忆中，塑造了中国人的心灵世界。这本书汇聚27位海内外古典文学专家，如蔡宗祺、宇文索安、李慧仪等，致力于打通诗歌与文化历史间的隔膜，引导读者在具体的历史社会背景下体悟诗人写作的心路，理解诗歌形式的善变，呈现从先秦到清末明初中国诗歌如何在与历史、社会、政治、学术、宗教、性别的互动下，成就出源远流长又深富感召力的人文精神。同系列还有如何阅读中国诗歌作品导读，可供配套阅读。

0: 母爱是你咿呀学语时的耐心教导。
1: 宝贝儿，来叫妈妈。
0: 母爱是你离家远行时的句句叮咛。
2: 在外面得照顾好自己。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母亲节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祝所有母亲节日快乐。

0: 有你啦。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有女朋友手指长倒刺，被人说是因为缺乏维生素，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关于长倒刺是因为缺乏维生素的说法虽然经常出现，但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证明倒刺与营养缺乏或维生素水平有关。产生倒刺主要原因是皮肤屏障功能受损，手部皮肤由于缺乏皮脂腺，而且需要接触复杂的环境，比如频繁的洗手或者接触化学物品，它的皮脂膜本身就比较容易脆弱，角质层容易受损，导致倒刺的形成。没有必要因为长倒刺而检测维生素水平。预防倒刺的关键在于保持手部皮肤的滋润，使用含脂质成分的护手霜，并减少手部频繁的摩擦和浸水。如果倒刺伴随其他皮肤问题，像红斑、瘙痒等，可能和皮肤疾病有关，建议及时就医。
4: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5: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4: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5: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4: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5: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4: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5: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好，这会儿走八一大桥的小伙伴估计笑不出来啊。虽然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FIR 你的微笑，提醒大家目前的八一大桥阳明路上八一大桥，刚才其实就提醒过大家有出现一个车多排队，主要是因为这边有一个事故坏车了，正在派拖车上桥，正在作业当中，所以呢目前不推荐大家走这个阳明路上八一大桥了，因为这边已经出现了一个拥堵的情况。那么等到事故处理完毕之后呢，道路将会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但是此刻啊不推荐大家来走这个八一大桥，走阳明路上八一大桥，这边有这个事故故障的情况，提醒大家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进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7。
4: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刚才我们一直和大家关注此刻南昌的这个八一大桥，在阳明路上八一大桥树城方向的一个事故的情况。虽然看到此刻啊，阳明路上八一大桥都已经是排到了接近八一大道的位置，现在拥堵的距离越来越长了。但是好消息啊，这个之前是有个故障车、事故车，有拖车作业把这个车辆进行脱离。我们刚刚收到交警最新消息是故障车已经脱离，交通在恢复当中，但是此刻流量比较大，所以呢，在这个阳明路这边就出现一个车多排队去往八一大桥。但是慢慢的会逐渐恢复，所以大家可以基本放心选择通过。大家留意一下此刻的南一环，在九州高架的相互万寿宫上空东往西的方向有出现一个全线的车多排队，大家也要注意这路段的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好，在此之前再跟大家来刷新一下高速路况啊。截止到今天上午的11点，福音高速昌九段的637公庄处共青城南收费站附近，南昌往九江方向有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第4车道，现场第一、第二、第三车道缓行。沪昆高速临汶段的493公庄处上饶东枢纽至广丰站区间往上海方向，占用了部分第4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第一、二、三车道，目前是缓行。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晴天，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8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7到19度，局部14到16度。明天赣中赣南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多云见晴天。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好，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国黄金协会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达303.292吨，同比增长4.41%。9号 CJX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半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罗马尼亚队，成功晋级决赛。男团半决赛中，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截至9号上午的11点，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在院患者42人，原5名重症患者中4人已经转为轻症，在院患者病情向好，累计出院18人，当日已有3人康复回家。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我国大部地区平均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3度，局地4到5度。11号到1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的部分地区平均气温异常显著偏高，其中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左右。全球独有高海拔专业化种植平台青藏高原生物种植资源库已正式开放，非涉密数据共享。好了，以上呢就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开启我们的1054嗨周末。
6: 周末
3: 就是睡到自然醒。
6: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7: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3: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8: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6: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7: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3: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6: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3: 嗨，周末。
6: 嗨，周末。
3: 嗨，周末。
6: 嗨，周末。
3: 嗨，周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朋友买的那种不带大梁的城市 SUV， 也想去下一些越野场地玩玩。城市 SUV 能不能够越野呢？其实啊，城市 SUV 的理想工况毕竟是以城市道路为主，它的整体设计思路都是围绕怎么能够获得更好的城市道路驾乘体验的，而不是拿来跑泥巴地的。越野能力对于城市 SUV 来说本身就不是必需品，反而城市铺装路面的行驶性能不少的地方和越野性能它们是相矛盾的。城市 SUV 在很多方面为了公路性能都会放弃掉一些越野性能。咱们就拿轮胎举个例子啊，为了获得更好的城市道路驾乘体验，城市 SUV 原厂基本上都是用的 HT 胎，而不是更适合越野的 AT 胎。所以啊，普通城市 SUV 还是不建议去下一些专业的越野场地。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我们说每一对母子都是注定的相遇，却忘了问，妈妈天生就是妈妈吗？在做妈妈之前，她也曾是爱撒娇的孩子，曾为了追梦从南到北。有了你，她却脱下高跟鞋，想为你打造一个花园，把百般武艺练成柴米油盐。越无所不能，背后的付出越无法计算。如果你遇到年少时的妈妈，你会对她说什么呢？在母亲节这一天，坐下来陪陪妈妈。
1: 我爱你。
0: 小时候总想仗剑走天涯，长大后只想赖在妈妈身边，听她细数年华。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祝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我们说每一对母子都是注定的相遇，却忘了问，妈妈天生就是妈妈吗？在做妈妈之前，她也曾是爱撒娇的孩子，曾为了追梦从南到北。有了你，她却脱下高跟鞋，想为你打造一个花园，把百般武艺练成柴米油盐。越无所不能，背后的付出越无法计算。如果你遇到年少时的妈妈，你会对她说什么呢？在母亲节这一天，坐下来陪陪妈妈。
1: 我爱你。
0: 小时候总想仗剑走天涯，长大后只想赖在妈妈身边，听她细数年华。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祝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来到了中午的11点半了啊，在目前省会南昌市区的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状况来看呢，表现还是不错的。几个高架桥、环线高架呢，除了南一环在桃花南路立交上高架的那个位置有一定的车多排队，其他的包括现在的这个西一环、北一环、东一环都问题不大啊。大家如果说有碰到道路的拥堵情况，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过江桥梁方面呢，目前几座桥梁的通行秩序都是有所保障的哈。那么慢慢的靠近到下午时段，可能在一些商圈周边的车流量会大起来，那么到时候大家也可以来实时关注。更多的拥堵情况，大家都可以随时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全。

0: 后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 搬运工
0: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母爱是你咿呀学语时的耐心教导，
3: 宝贝儿，来叫妈妈。
2: 母爱是你离家远行时的句句叮咛，
4: 在外面得照顾好自己。
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母亲节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祝所有母亲节日快乐。

0: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儿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5: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埃及神庙。这是一份对埃及神庙最详尽的考察说明。这本书既包括对迷雾重重的神庙起源的探寻，也有对神庙的永恒追求，以及神庙在与天与地、神与国王之间的沟通功能的诠释。古埃及的神庙无疑属于古代世界现存遗迹当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那一部分。曾几何时，那些光辉闪耀的城市有着直刺苍穹的塔门，由黄金与青铜封顶的建筑如升起的太阳一般熠熠生辉，其中有些至今仍居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成就之列。这本书图文并茂，共535幅插图，数量巨大的遗址与神殿揭示了埃及历史的丰富内容，并提供了神与国王的神圣建筑中种类繁多的建筑结构与风格的示例。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那目前呢，在省会南昌市区出现了一些小状况，环线高架的这个洪都高架，就是东一环，现在在北往南的方向出现了比较长距离的一个拥堵，从洪都的上空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麦德龙了。那么大家如果说要途经这一路段呢，尽量可以选择地面层优先绕行一下，因为也是有事故的发生哈，导致在这一路段相较于上半个小时呢，已经出现了比较大面积的一个排队，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另外在南一环桃花南路立交上南一环的这个匝道的位置上面呢，也有一小段距离是在车都排队的。然后包括进城方向，在象湖的上空也有一小段距离行车速度比较缓慢，而目前在西一环来看整体的表现还不错哈，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拥堵情况。然后在商圈周边现在这个交通压力就开始多了起来啊，庐山南大道现在在这个铜锣湾前面这一段有一定的这个车多排队啊，是在去往到上八一大桥的方向上面啊。那过江桥面的话呢，从目前来看的通行秩序都还有所保障。在市区当中，如果说大家还有碰到任何的路面情况，也可以微信随时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那继续来跟大家扫描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了。S69张集高速的55公里处，峡江服务区到盘古收费站区间，张市往吉安方向有货车发生了故障，现场占用了部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其他车道缓慢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三市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市晴天见多云，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17到19度，局部14到16度。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江西省气象台预计明后两天赣北晴朗再现，气温回升，赣中赣南会以阴天多云天气为主，一些地方呢可能会出现阵雨。以济南镇天气为例，下周二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3度。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303.29吨，同比增长4.41%，其中黄金首饰84.62吨，同比下降37.10%，金条及金币202.06吨，同比增长46.40%，工业及其他用金16.61吨，同比下降7.43%。5月8号，南昌市城区2026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现场测试在南昌市知行中学九龙湖校区开考。本次考试将持续至5月22号，全市141所学校校区的37622名考生参加编场，较去年增加2739人，参考规模再创新高。今天5月10号起，北京地铁6号、17号还有昌平线、S1 线等四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双休日自行车上地铁试点服务。 新疆将投资700多亿元谋划建设硅毒库高速公路，可实现全年通车。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4: 我的老妈不仅是我的妈咪，我老爸的老婆，她还是广场上舞姿最婀娜的那一个，整整栋楼厨艺最好的那一个，是我们家去美容院最勤快的那一个，是逛街比我还有战斗力的那一个，是看韩剧哭得稀里哗啦的那一个。不管是哪一个，妈妈您在我心里永远是最美丽的那一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这个母亲节，祝全天下的辣妈们活出精彩。
5: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赣通卡 ETC， 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赣通卡 ETC， 超方便。Nice。
2: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3: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4: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2: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5: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3: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4: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2: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不再讨好，做安稳强大的自己》。有这样一类人，他们习惯把生活当中的一切都建立在让他人满意的基础上。他们的脑海里总有这样一群声音：我这样说他不会多想吧，不是我不是我，别怪我，被嫌弃嘲笑又算什么，只要不被抛弃就可以了。交往中他们

很想安顿下来，可面对冲突，他们就像赤脚踩在发烫的铁皮上一样，无法扎根，不得安稳。这就是讨好型人格。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仅会感到疲惫与委屈，还很难吸引真正欣赏自己的人。不如试着对自己说一次，停下来吧。这本书从五组情感反应入手，精准深刻地描述了讨好型人格会经历的各种感受，由此从五组维度探讨了讨好型人格的关系模式，由内而外带你学会找回自己的个性。因为这是你的人生，你本不该为了满足别人的需求而活。读完这本书，你将学会什么是正确的爱，什么是爱所爱的人，而不是讨好他们，迎来安稳强大的自己。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此时此刻的市区路况。那目前呢，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哈，我们前面上一趴给大家提到的在东一环的这个拥堵，就是洪都高架的拥堵呢，目前已经是缓解了，已经恢复了一个正常的通行秩序。而且包括目前的这个南一环九州高架，以及还有包括西一环的丰盛快速路，目前在这一时段来看呢，通行表现都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大家如果走环线高架，是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几个过江面的通行秩序目前也都是有所保障啊。那在市区当中啊，现在来到了午间中午的这个时段，现在在一些这个商圈周边啊，包括一些这个主干道上面呢，慢慢的这个车流量也起来了。需要大家关注的是在建设西路。目前呢，在这个靠近龙郡的这一段，有在这个东往西的方向一定的车多拥堵的情况在，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啊，途经这一路段提前备好充分的耐心。那其他的这个呢，也是在各个商圈啊，包括铜锣湾广场，我们上一趴就有提到的，然后还有包括现在呢，靠近这个万象城啊，山姆印象城的这个车流量呢，也开始多了起来。现在万象路跟润街这两段都是在大排长龙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去往到万象城的朋友呢，你可以看看是不是能找其他的这个周边的停车的地方去选择停车，不然的话进停车场可能堵车的时间等待的也会比较长一点点。然后就是庐山南大道啊，靠近这个铜锣湾广场这块，万象天地旁边的这个道路当中，像金融大街这块双向也是有车多排队的。那如果说市区当中还有更多的路面拥堵情况，大家也都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4: 搬运工
3: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7。
4: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那目前来到了午间的一点钟了，在目前的省会南昌市区通行情况来看。

0: 呢，大部分的路段表现还比较不错，环线高架的通行现在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压力。南一环、东一环，上个时段说到的拥堵情况呢，在这时段其实也都有所缓解了。然后北一环跟西环目前表现也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过江桥面上的通行也是有所保障的。那么现在的车流呢，还是主要集中在一些商圈周边啊。虽然说这周是单周嘛，但大家也是把握着这个一天的休息时间哈，前往到各个商圈周边的，比如说新城区的这个万象天地旁边，还有包括在这个万象城的旁边。今天在这一时段来看哈，在山姆印象城旁边的这个车流量还好，没有造成比较大面积的这个拥堵。然后呢，老城区主要就还是这个万寿宫商圈周边了，在万寿宫旁边的那个船山路啊，有一段呢基本上是车子速度根本跑不起来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一般到了这种节假日的时间，我们都是建议大家，如果要前往到中山路万寿宫商圈这一块的，还是尽量可以选择地铁的方式出行，可能还会更方便一点。因为你到那边去，打车的话呢堵在那儿你也着急，然后自己开车去的话呢找停车位其实也挺不容易的。然后目前还有一个地方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就是在这个滕王阁隧道出来啊，杨幂路过来要上到这个八一大桥的引桥上面，会有一小段的车多排队，这个需要大家特别留意。那么如果说还有更多的市区通行路况，也欢迎大家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高速的通行来跟大家更新一下，上一时段说到的 S69 张集高速的这个货车故障的事故呢，现在这个故障车已经是抢修完毕，自行离开了现场，这块道路也恢复了正常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三市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市多云见晴，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17到19度，局部14到16度。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体制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和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根据了解，相关部门将在5月11号召集多家猪企及协会专家召开座谈会，交流当前国内生猪生产和猪肉流通消费进出口情况，分析我国猪周期变化形势面临的风险挑战及下一步演变趋势。1到4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是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0万亿元，同比增长20%。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8.28万亿元，增长13.5%。国内最大的大模型服务平台近日正式上线，并已接入提供到300余款国内主流 AI 大模型的服务与能力，是国内汇聚大模型数量最多的平台。该平台首创词源 token 集约化运营模式，实现单位词源成本降低30%左右，资源占用率减少50%以上，日均调用量超过1000亿级。柳工发布关于柳工挖掘机产品价格调整的通知，宣布自5月20号起对挖掘机产品价格上调5%。三一、徐工、柳工已集体官宣涨价，涨幅在3%到5%不等。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3: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我们说每一对母子都是注定的相遇，却忘了问，妈妈天生就是妈妈吗？在做妈妈之前，她也曾是爱撒娇的孩子，曾为了追梦从南到北。有了你，她却脱下高跟鞋，想为你打造一个花园，把百般武艺练成柴米油盐。越无所不能，背后的付出越无法计算。如果你遇到年少时的妈妈，你会对她说什么呢？在母亲节这一天，坐下来陪陪妈妈。
1: 我爱你。
0: 小时候总想仗剑走天涯，长大后只想赖在妈妈身边，听她细数年华。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祝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朋友买的那种不带大梁的城市 SUV， 也想去下一些越野场地玩玩。城市 SUV 能不能够越野呢？其实啊，城市 SUV 的理想工况毕竟是以城市道路为主，它的整体设计思路都是围绕怎么能够获得更好的城市道路驾乘体验的，而不是拿来跑泥巴地的。越野能力对于城市 SUV 来说本身就不是必需品，反而城市铺装路面的行驶性能，不少的地方和越野性能它们是相矛盾的。城市 SUV 在很多方面为了公路性能都会放弃掉一些越野性能。咱们就拿轮胎举个例子啊，为了获得更好的城市道路驾乘体验，城市 SUV 原厂基本上都是用。

用的 HT 胎，而不是更适合越野的 AT 胎。所以啊，普通城市 SUV 还是不建议去下一些专业的越野场地。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

0: 如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2: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那目前呢，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哈，越靠近下午这一时段，车流也开始越来越密集了。南一环呢，在上一时段表现都还不错，但是现在呢，在出城的方向上面，就是东往西的这个方向，现在呢，已经有一段距离的这个车都排队在向湖的上空啊，行驶速度会比较慢一些些。大家如果途经的话，要保持耐心通过。东一环、北一环跟西一环的表现目前还可以哈。那么其他的这个路段，还是主要来关注到一些这个商圈周边。比如说万象城，万象城旁边这个润街跟万象路的这个拥堵情况呢，相较于上一时段其实也是稍微有所缓解了。就是润街在这一段去往到万象城的这个方向上面呢，还有一小段距离速度会比较慢一点点，可能要等待这个信号灯的放行。那另外还有我们之前所说到的，在铜锣湾广场的这一段哈，庐山南大道上面呢，依旧会有一些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一个情况在。还有靠近这个绿地双子塔，在会展路上东往西的方向有一定的这个车流比较慢在行驶的这个过程当中。过江桥面哈，目前红谷隧道啊，几座过江大桥现在通行秩序还是有所保障的。老城区呢，就还是主要要关注到的是万寿宫商圈、中山路商圈、船山路这边的这个拥堵情况还是比较严重一些的。大家如果说要去往到万寿宫商圈，可以选择坐公共交通的方式来出行。而另外在这个张江路啊，子固路旁边这个张江路上面呢，现在双向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车流积压。叠山路靠近在这个胜利路步行街的这一段也有一段距离的车流速度会比较慢一些些啊，主要还是市区车流集中在一些商圈周边会比较多一点点。那么大家如果说前往到商圈周边，也是要提前备好充分的这个耐心。更多的通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5: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我叫范明明，是个普通的上班族。那天下午，我的手机上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2: 个税服务中心，尊敬的纳税人，根据2025年度个税汇算政策，您有一笔4980元退税尚未领取，请于收到短信1小时内及时办理，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点击链接即可。
1: 4980元退税。

0: 难道上次那个客服说的帮我申请多退税成功了？等我来试试。个人所得税2025，输入身份证号、手机号、退税银行账号，好了，提交成功。哎，怎么还要验证银行卡信息？为了确认信息更快到账，哦，行吧，335862，好了。怎么回事？怎么是从我的银行卡里转走了5000块，还转走了3笔？这，哎呀，糟了糟了，链接打不开了。
1: 范先生，您别急，慢慢说啊，怎么回事啊？
0: 警官，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是我有4980块钱的退税没领，让我点击链接操作。我就按照步骤填了信息，结果卡里的钱被转走了15000块呢。他们说能帮我多退税，结果……
1: 哎，范先生，你看你点击链接下载的 APP， 是不是这个个人所得税2025啊？
0: 对对对，就是这个退税 APP。
1: 这就是骗子的套路啊，其实这是一个高仿的 APP， 他们发短信链接让你下载高仿的假的 APP， 这界面做得跟真的一模一样，你一输入银行卡号和验证码，这钱就被转走了。
0: 我看短信上写逾期作废，一着急就点了链接，早知道就不该贪那钱呐。
1: 范先生，您不是第一个上当的，前不久有一位赵先生也收到类似的短信，点进去填了信息，损失了几千块。还有一位卢女士，她信了那个代办退税的邮件，预交了7000块钱，结果这钱没了，退税她也急啊。我们已经启动了紧急止付程序，争取帮您挽回损失，但是您要记住，以后别急啊，我们已经启动了紧急止付程序，争取帮您挽回损失。但是您要记住，以后任何声称专业人员帮你多退税的都是诈骗。一年一度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开始了，退税高峰期也让一些不法分子动了歪心思。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您，退税只有唯一的官方渠道，认准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其他所谓的专业版全是仿冒。凡是短信里带链接的，一律不要点。凡是索要您个税 APP 账号密码、银行卡号、验证码的，一律是诈骗。凡是声称内部操作多退税款、人工退税绿色通道的，全是诈骗。税务机关不会通过电话、短信、QQ、微信办理退税业务。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2366税务热线咨询，或拨打96110反诈专线核实。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2: 我的老妈不仅是我的妈咪，我老爸的老婆，她还是广场上舞姿最婀娜的那一个，整整栋楼厨艺最好的那一个，是我们家去美容院最勤快的那一个，是逛街比我还有战斗力的那一个，是看韩剧哭得稀里哗啦的那一个，不管是哪一个，妈妈您在我心里永远是最美丽的那一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这个母亲节，祝全天下的辣妈们活出精彩。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

0: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已经有出现拥堵比较严重的地方，是哪里呢？南一环九十高架现在这个拥堵情况非常的厉害，基本上是从红藤高架就开始堵车，往出城方向走的话呢，要过了何方西路的上空可能才稍微好一些些，所以呢，如果说要选择从南一环出城的话呢，看看能不能选择其他的市区道路来绕行一下。而且啊，包括这个在进城的方向，南一环啊，就是这个西往东的方向呢，在向后上后又有一小段距离，行车速度会比较慢一些些。另外现在的这个沿江快速路北往南的这个方向上面，现在也是有比较长的距离，在行车速度比较缓慢。南往北方向，在南昌大桥桥下，也有比较长距离的一个车多，那也因为多多少少一些小事故的影响啊，在这一路段的通行效率上是肯定会有一些影响的。府河北路在靠近滕王阁隧道，这一段呢，因为红绿灯车流量比较大的原因啊，是断断续续也有一些这个车多排队的情况在，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么环线高架，还有快速路的话呢，目前在东一环、西一环和北一环的表现还不错啊，主要就是尽量避开南一环来通行。然后过江桥面的话，大部分通行正常，就是在八一大桥的这个出城方向上桥的位置，庐山南大道在铜锣湾广场旁边这一段有一小段距离呢，也是在车多排队的过程当中。然后商圈周边，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铜锣湾广场旁边，现在呢在靠近这个万象城旁边的润街也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车流压力在。包括现在在钱湖大道靠近到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的这一块，在东往西的方向有一段距离的一个车多，这是市区目前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啊。然后还有前面我们所说的万寿宫商圈周边船山路啊，这一块也是尽量要避开去选择通行的。如果大家在市区当中还有更多的道路通行情况要向咱们及时反馈的，您都可以随时留言到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也继续来带大家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一个通行情况了。在G56杭瑞高速的都九段481公里处庐山温泉收费站到华林枢纽区间往锦的正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故障的事故，现在是占用了加速车道和部分的超车道，另一部分的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在缓慢通行，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三市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市多云见晴，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17到19度，局部14到16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5月9号，第13万列中欧班列 X8037次由郑州莆田站发车开往德国汉堡，预计全程运行时间16天左右。

0: 四个月，中欧巴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宽，运输效率不断提高，物流服务体制增效，已累计开行中欧班列219列，同比增长55%。自年中开始，雅思考试将在全球范围内陆续停止笔考试、纸笔考试，全部采用机考。中国大陆地区的雅思考试也将于9月1号起停止纸笔考试，全部采用机考的形式。用于英国签证及移民的雅思考试将于7月1号起停止纸笔考试，全部采用机考的形式。深圳楼市迎来了今年首个日光盘，开盘之后仅40分钟，92套房源立刻售罄。某福田区楼盘销售人员透露，外地购房者成了主力军，五一期间来自北京、上海、杭州和香港的客户带动了抢购热潮。北京证监局披露一则行政处罚决定，两人因编造传播涉及上市公司芯片订单的虚假信息，扰乱证券市场，合计获利不足300元，被处以没收违法所得，并分别被处以20万元和25万元的罚款。记者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获悉，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今天起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1054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2: 快乐要加倍。
4: 1 2 3 4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儿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儿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2: 母爱是你咿呀学语时的耐心教导，
3: 宝贝儿，来叫妈妈。
2: 母爱是你离家远行时的句句叮咛，
4: 在外面得照顾好。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母亲节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祝所有母亲节日快乐。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凌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FM

0: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在目前的整体通行条件来看呢，环线高架跟沿江快速路里面就需要大家重点关注到的是沿江快速路在这个北往南的方向上，南让大桥到朝阳大桥中间这一段在靠近朝阳江滩公园，因为今天天气好像还是挺不错的哈，还是蛮多朋友把握着这个单休出去露营的，所以在这一段呢有比较长的距离的车多排队啊，车多，大家露营的话要提前备好充分的时间。然后重点还是在南一环上，南一环呢现在不仅是在东往西的方向有比较长距离的一个车多排队，你从过了三高连接处之后呢一直要排队，排队可能过了上湖上空才会稍微好一点点，要过了那个昙花南路立交口那个位置会稍微好一些啊。然后在这个进城的方向，昙花南路立交上南一环高架的连接处现在也是继续又出现了这个车多排队的一个情况的，所以今天的这个南一环的压力啊应该是首当其冲需要大家关注一下的。现在的东一环、西一环、北一环的条件还不错哈，就是八一大桥在上桥的位置，庐山南大道这块还是有比较长的距离的车多，然后包括这个八一大桥上桥出引桥的位置上面呢，现在的这个车多的拥堵排队情况也会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一些些。然后就是市区的一些商圈，像万寿宫啊、船山路，然后中山路这一边，以及包括新城区的铜锣湾广场、双子塔，还有这个万象城周边啊，这些商超旁边的交通压力也需要大家提前留意。那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5: 欢迎光临。
4: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经160度到微微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如何阅读中国诗歌。诗言志，歌咏言，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诗的文化精神深深烙刻在每朝每代的历史记忆中，塑造了中国人的心灵世界。这本书汇聚27位海内外古典文学专家，如蔡宗祺、宇文索安、李慧仪等，致力于打通诗歌与文化历史间的隔膜，引导读者在具体的历史社会背景下体悟诗人写作的心路，理解诗歌形式的善变，呈现从先秦到清末明初中国诗歌如何在与历史、社会、政治、学术、宗教、性别的互动下，成就出源远流长又深富感召力的人文精神。同系列还有如何阅读中国诗歌作品导读，可供配套阅读。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有的朋友手指长倒刺，被人说是因为缺乏维生素，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关于长倒刺是因为缺乏维生素的说法，虽然经常出现，但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证明倒刺与营养缺乏或维生素水平有关。产生倒刺主要原因是皮肤屏障功能受损，手部皮肤由于缺乏皮脂腺，而且需要接触复杂的环境。

度频繁的洗手或者接触化学物品，它的皮脂膜本身就比较容易脆弱，角质层容易受损，导致倒刺的形成。没有必要因为长倒刺而检测维生素水平。预防倒刺的关键在于保持手部皮肤的滋润，使用含脂质成分的护手霜，并减少手部频繁的摩擦和浸水。如果倒刺伴随其他皮肤问题，像红斑、瘙痒等，可能和皮肤疾病有关，建议及时就医。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5: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段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2: 购周末。
3: 1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你可能没听过盐山连四纸，但它可是中国古代纸张的天花板。位于江西上饶的盐山县曾是明清时期中国造纸业的中心。连四纸这个名字有点意思，相传是因为纸张折叠四层后质地依然坚韧，故名连四。这种薄如蝉翼却韧如皮革，防虫防腐，它不仅是书写书画的极品，更是古代印刷典籍的专用纸。现在连四纸的制作工艺依然保留着手工捞纸的古法。一张纸的诞生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如果你喜欢文房四宝，或者想送一份极具艺术格调的江西特产，连四纸制成的宣纸、书签或画作绝对是高端又新颖的选择。它代表的不仅是一种纸，更是江西千年不变的匠心。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
4: 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5: 在景德镇

0: 路有了词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三点钟的道路通行情况啊。首先呢，在省会南昌市区里啊，我们前面一直在强调大家关注的这个南一环，其实在目前这一时段比半个小时之前还是缓解了不少的。现在双向虽然有一定的这个车流速度比较慢，但是呢没有造成大面积比较长距离的一个拥堵。过了这个三高连接处之后，如果是往春城方向走，就是东往西的方向走的话呢，现在只有在过了相湖上空一点点到昙花南路立交中间这一段，行车速度会相对来说比较慢一点点。然后在相湖上空西往东的方向现在也是速度会慢一些，因为车流量开始大了起来嘛。东一环的话呢，目前是在这个洪都的上空南往北方向有一段距离的车多排队啊，这个大家是需要稍微留意一下的。我们上一段还有一个地方是说到了在这个沿江快速路靠近这个长阳江滩公园路段的话呢，开始有很多露营的朋友前往，现在有车多的排队的情况。但是现在呢已经到了三点钟了啊，可能要去露营的话已经差不多都到达了现场，所以在沿江快速路这一时段相对于上一时段的通行情况来说也是缓解了一些拥堵情况的。过江桥面现在的通行表现也都是非常不错，大家也都是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那么就是留意一下商超附近喽，如果是要前往到铜锣湾商圈、山姆印象城、万象城，然后双子塔旁边啊、万象天地周边的话呢，这一些商圈周边的路段也还是会有一些这个车流压力在哈，包括老城区的万寿宫商圈周边需要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当然如果有更多的市区通行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关注完了市区，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了。福音高速的昌九段637公装，共青城南收费站附近南昌往九江方向，因为有发生一个货车的故障，现在是占用了第四车道，现场第一二三车道正在缓行。浦沿高速的船广段421公里处广昌枢纽附近，广昌往船顶隘的方向，因为路面车流量大，现场车道缓慢通行。G1517浦沿高速的广吉段，因为广昌枢纽转吉广高速路面的货车比较多，现在广昌南收费站入口往福建方向管控了，大家需要提前规划一下路线。更多路面情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好，1054再来为您刷新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江西省境内赣州、吉安、抚州三市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市都是多云见晴天的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17到19度，局部14到16度。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汽协表示，近日网络上盛传的关于八家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三家车企被立案的说法，网传内容无官方来源，与事实严重不符，一切行业监管动态与执法举措以主管部门官方正式信息为准。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1到4月，我国汽车出口量累计达到328万辆，同比增速高达52%，创近年的新高。累计出口金额达到569亿美元，同比增速高达54%，也是创下了近年新高的。中国汽车产业形成零部件深耕欧美、整车辐射全球的交叉互补格局。 工信部表示，一季度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全面增长，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全球领先，造船完成量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占世界总量的57.3%。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占世界总量的84.9%。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世界总量的69.8%。根据了解，今年来硫磺一直在涨价，5月8号报价上涨至6867元每吨，较年初上涨了约80%，市场甚至有散单突破了每吨8000元。面对成本急剧抬升，下游钛白粉、磷肥企业纷纷多措并举控成本。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4: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5: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6: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7: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8: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5: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9: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7: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5: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
7: 嗨，周末。
5: 嗨，周末。
7: 嗨，周末！
5: 嗨，周末！
10: 我们说，每一对母子都是注定的相遇，却忘了问：妈妈天生就是妈妈吗？在做妈妈之前，她也曾是爱撒娇的孩子，曾为了追梦从南到北。有了你，她却脱下高跟鞋，想为你打造一个花园。把百般武艺练成柴米油盐，越无所不能，背后的付出越无法计算。如果你遇到年少时的妈妈，你会对她说什么呢？在母亲节这一天，坐下来陪陪妈妈。
11: 我爱你。
10: 小时候总想仗剑走天涯，长大后只想赖在妈妈身边，听她细数年华。FM105.4，江西交通广播，祝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

好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菲菲。刚刚听到了我们这个宣传啊，今天呢是母亲节，可以呢在忙之中抽出点时间给妈妈打个电话慰问问问一下啊。那有的时候呢，如果就今天约着妈妈出来吃饭，妈妈肯定也是特别开心的。到时候有跟她的姐妹去分享，你看，哎，我家小孩是吧？今天还带我去吃好吃的了呢。那如果说没有时间带妈妈去吃一顿好吃的，没有办法今天去陪伴妈妈，其实送她一份暖心的礼物也是非常好的。那我们这两年呢，大家养生都流行吃什么呀？吃燕窝。但是燕窝你知道挑起来的话呢，也需要大家就是去好好的识别一下。不懂的朋友呢，其实跟着我们105.4去选择，哎，可以大可放心。我们价格又很美丽，然后品质又很高。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燕窝哈，它是印尼的有溯源码的精品燕窝。其实说实话，就是你如果不懂燕窝，你就去认那种溯源码啊，然后这个它的品质啊什么的，有溯源码它基本上都是比较好的。然后哎，燕窝也不可能是买到假，因为它有这个专业的这个溯源码在嘛。所以呢，大家就是放心可以选择。我们今天带溯源码的这个燕窝价格，你可以去对比市场的一个价，其实是非常的划算的。燕盏的礼盒，这个送人的话，个人觉得送燕盏会更好一些，因为那种燕碎虽然说它的营养价值跟燕盏差不多，但是那个碎的话，那送出去可能不是那么好看啊。所以呢，燕盏的礼盒这个更合适一点。我们有两种选择，30克的，里面一共是礼盒里面有6盏，市场价格要卖到1098，我们今天直接是659就可以到手了。然后燕盏礼盒50克的，有10盏的这种，市场价格是1980，我们限时福利价是1188。那么这两个规格的。

燕窝品质都是一模一样的哈，就看你是要大盒装的还是小盒装的，区别就是在于它的克重，然后赠品不太一样。但是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很多人自己去泡发那个燕窝，觉得挺麻烦，我泡发了还要去剪毛，剪毛之后再去炖煮，很麻烦啊，特别是剪毛的时候特别费眼睛。但是我们这个燕盏它都是经过了手工挑毛处理的，就保留了比较多的这个囊丝跟燕窝原始的一个形态，然后你也不需要去泡发之后又去挑毛啊之类的，所以整个的制作过程也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啊。这个大家如果想要下单的话呢，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燕窝就可以了。但是有些朋友啊想买给自己吃，我们听友有女生嘛，自己已经是妈妈了，想对自己好一点的话呢，也可以自己买着吃。其实我自己觉得哈，就自己吃的话买燕碎没有问题，性价比更高，然后营养成分跟燕盏没有什么区别。今天的燕碎也有活动价，没有礼盒装啊，直接就是一袋十克的三袋装，市场价格它要卖到548的，但是我们今天价格直接299就可以带回去了啊，没有就是燕盏那么美观，但是营养价值相同，这个就非常适合自用了。那么不管你是要买燕盏还是想买这个燕碎的，想要下单燕窝的话哈，想要下单印尼的这个素源码精品燕窝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燕窝，回复燕窝这两个字就可以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朋友买的那种不带大梁的城市 SUV， 也想去下一些越野场地玩玩。城市 SUV 能不能够越野呢？其实啊，城市 SUV 的理想工况毕竟是以城市道路为主，它的整体设计思路都是围绕怎么能够获得更好的城市道路驾乘体验的，而不是拿来跑泥巴地的。越野能力对于城市 SUV 来说本身就不是必需品，反而城市铺装路面的行驶性能不少的地方和越野性能它们是相矛盾的。城市 SUV 在很多方面为了公路性能都会放弃掉一些越野性能，咱们就拿轮胎举个例子啊，为了获得更好的城市道路驾乘体验，城市 SUV 原厂基本上都是用的 HT 胎，而不是更适合越野的 AT 胎。所以啊，普通城市 SUV 还是不建议去下一些专业的越野场地。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1: 1054嗨周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给大家分享一款爱车用的好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铁锤三项。如果熟悉咱们1054的朋友，其实对这款产品应该不

陌生了，但是还是有些朋友听到我们说呢，也一直没有给爱车去加过。你知道为什么有一些车型，很多人驾驶员会觉得什么呀？我车子开了5到6年，哎呀，反正车龄大了，这个动力不如之前很正常。但是有些人他车况养护的好，他的那个车子的动力真的就是跟新买来的时候一样的。为什么呢？这可能就是人家在油路的养护上面做得更加到位啊。那有朋友就讲了，我也定期的换机油机滤啊。但是你定期的换机油机滤这些东西哈，没有洗到什么地方呢？油路里面，它其实你的燃油在油路管道当中流通，它也会产生一些脏的油泥的。那我们有的时候还是定期需要去把这个油路做清洗。你像有的朋友就是为什么车龄大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怠速抖动啊，油耗变高，噪音变大，往往就是因为油路里面有积碳堵住了，然后造成的这种问题。积碳这个东西并不是什么不可逆的啊，你定期啊及时的去用铁锤三项，它就可以帮助你把油路的那些积碳软化溶解气化之后再排出去啊，燃烧气化之后再排出去，所以它清除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铁锤三项这个东西它用起来非常方便，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听友他其实买完之后呢，用完了又来回购这个原因啊。你就是在加油站加油之前加一瓶铁锤三项加进你的油箱里，就是从油枪口倒进去就可以了，然后你再买一箱油正常开，所以全程都不需要什么专业的修理员帮你去搞，你自己就能够搞定了。所以说这个铁锤三项哈，它是属于什么呢？性价比又高，用起来又方便，关键是效果还非常好。现在啊，在做一个特惠的活动价，如果你还没买过的，今天趁着这个活动赶紧来下单，因为这个特惠的活动很有可能随时会下架的。我们原价是168一套两瓶，之前的那个套组我们是从2套到6套有不一样的套组，之前六套是要卖到652块多吧，算下来一瓶的单价就是在52块多一瓶。但是现在我们不用大家买那么多啊，原来最热销的4套跟5套这个套组我们拿出来做了一个特价特惠的福利，4套8瓶现在总价是399，5套10瓶的总价是499，这两个套组你算一下单价都是比你原来买六套的那个还要划算的。而且这个产品质保期有5年，我们一年一般也要用个1到2套，所以说这个铁锤三项套组大家现在这个活动价可以赶紧来囤哈，还会送大家镶片、油膜去除液跟除味喷雾啊，这些东西你单买可能都要花100多块钱呢。所以今天这个活动呢，大家还得牢牢把握一下，没有给爱车洗过油路的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数字3啊，回复3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来下单喽。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这一半点的最新路况。那目前呢，在省会南昌市区哈，我们前面一直提醒大家的环线高架的南一环，现在的话基本上拥堵情况呢已经缓解了很多。就是除了在相互上空有一小段距离，双向的有一点点行车速度比较慢，但是没有造成堵车。然后在东一环、北一环和西一环的表现也都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哈。在过江桥面和沿江快速路，朝阳江滩公园附近的那一块拥堵情况呢，在这一时段也是缓解了不少。那主要的大家关注的还是在商圈周边了，除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印象城山姆，然后万象城、铜锣湾广场，还有万寿宫商圈。今天啊，我们在这一时段还要重点来关注一下这个红城路，在王府井附近，现在西往东的方向呢是有比较长的距离的一个车多排队啊。大家如果说去往到王府井商圈，也要提前备好充分的耐心啊，进停车场可能需要稍微啊等候一点点时间。那么如果说在市区里面还有更多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多少朋友和林可一样爱极了三文鱼细腻满足的口感，三文鱼来一口芥末酱油过瘾，那么是不是只要三文鱼就可以直接这样生吃没问题呢？这样的说法过于绝对了，并不是所有的三文鱼都适合生吃，关键在于是否经过规范的寄生虫风险控制处理，例如海捕大西洋鲑经过规范的深冷处理，-20度冷冻7天或者-35度冷冻15小时就可以灭活寄生虫。但是大部分淡水养殖的红鳟通常被冒充为三文鱼，在缺乏严格寄生虫控制和冷冻处理的情况下，可能携带寄生虫生食存在风险。此外，运输储存不当的三文鱼可能还会滋生细菌，部分超市购买的三文鱼包装上会提示需要加热，需要按照说明来使用，不可生吃。消费者要尽量选择来源可靠、检疫合格、冷链规范的产品。孕妇、儿童及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更要避免生食。不管是选择生食还是熟食，食品来源和处理规范才是三文鱼安全食用的关键呀。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尽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0: 我们说每一对母子都是注定的相遇，却忘了问，妈妈天生就是妈妈吗？在做妈妈之前，她也曾是爱撒娇的孩子，曾为了追梦从南到北。有了你，她却脱下高跟鞋，想为你打造一个花园，把百般武艺练成柴米油盐。越无所不能，背后的付出越无法计算。如果你遇到年少时的妈妈，你会对她说什么呢？在母亲节这一天，坐下来陪陪妈妈。
1: 我爱你。
0: 小时候总想仗剑走天涯，长大后只想赖在妈妈身边，听她细数年华。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祝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2: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那目前呢，在省会南昌市区环线高架的通行基本上也是恢复了一个正常的秩序哈，包括前面我们说到的这个南一环，现在呢基本上也通行起来没有什么压力。然后东一环、北一环跟西环目前来说也是在平稳发挥的一个状态当中，过江桥面的通行有所保障，包括沿江快速路之前说到的这个拥堵情况来到了4点钟这个时段哈，也是缓解了不少。但车流主要集中在哪儿呢？都是在各商圈周边了啊，比如说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老城区的万寿宫商圈、中山路这一块，现在孺子路呢也是被辐射有影响到，现在

0: 在东往西的方向依旧是有比较长距离的一个车多缓行，然后包括在阳明路啊，现在就是靠近到这个阳明公园的位置上，在东往西的这个方向有一定的车多排队，然后还有象山北路也是因为就是中山路万寿宫商圈周边的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在象山北路的双向也有一定距离的车多缓行。关注老城区，我们再来看一下新城区了。新城区还是主要集中在庐山南大道、铜锣湾广场前面这一块有一定的这个车多，然后包括像这个万象天地、万象城，还有印象城山姆会员店啊，周边的这个道路呢，也都会有一定的这个车流积压的情况在哈。那如果说大家是计划前往到商圈周边去吃晚餐的话，也要提前备好充分的时间。如果有更多的道路通行情况呢，大家也可以微信随时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关注完了市区之后，我们再看高速方面的最新情况。我们前面所说到的 G1517 濮沿高速广吉段，因为广昌枢纽转吉广高速路面货车比较多，管控了广昌南收费站入口往福建方向嘛。但是现在的话，因为路面的车流量在减少，道路也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通行秩序啊，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更多路面情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继续来为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江西省内的赣州、吉安、抚州三市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市多云见晴天，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17到19度，局部14到16度。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科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的消息显示，他们和百家科研院所还有高校等联合提出共建太空云生态，推动形成太空云天机信息服务系统。太空云未来有望在应急减灾、大众服务、新兴产业等多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提升天机资源智能化、体系化综合应用效能。据悉，随着内存芯片成本上涨以及加速布局人工智能，字节跳动计划今年的 AI 基础设施支出增加25%到2000亿元。百度发布新一代基础大模型文心大模型 5.1， 该模型采用多维弹性预训练技术，仅以业界同规模的模型约6%的预训练成本，达到了基础效果的领先水平。5月8号，南昌市城区2026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现场测试在南昌市知行中学九龙湖校区开考，本次考试将持续至5月22号。全市141所学校校区的37622名考生参加编场，较去年增加2739人，参考规模再创新高。今天5月10号开始，北京地铁的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双休日自行车上地铁试点服务。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我的老妈不仅是我的妈咪，我老爸的老婆，她还是广场上舞姿最婀娜的那一个，是我们整栋楼厨艺最好的那一个，是我们家去美容院最勤快的那一个，是逛街比我还有战斗力的那一个，是看韩剧哭得稀里哗啦的那一个。不管是哪一个，妈妈您在我心里永远是最美丽的那一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这个母亲节，祝全天下的辣妈们活出精彩。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4:30的最新出行路况。那目前呢，在省会南昌市区，各个环线高架在这一时段的表现来看呢，也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东一环、西一环、北一环都没有出现什么车多拥堵的一个情况。南一环的话呢，现在还是在这个桃花南路立交那个节点以及向湖上空的这个位置上面呢，是有一点车多排队缓行的一个状态啊，但是也没有造成大面积的拥堵，大家还是在这一时段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过江桥面通行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哈。那么在市区当中呢，还是需要大家提前留意一下万寿宫中山路商圈周边，压力会比较大一点点，像象山南路啊、中山路啊，都是车多拥堵的，还包括船山路，在靠近万寿宫的这一段，行车速度也是基本上在下午都没有快起来。靠近在张江路的子沽路口这个位置呢，现在是也有一小段距离的一个车多排队的状态。那么在整个的一个市区当中啊，在这时段重点还是需要大家留意一下，在这个商圈周边的一个通行的情况哈。我们前面所说到的这个王府井商圈，还有包括新城区的万象天地、万象城以及印象城山姆会员店，还有铜锣湾广场这些商圈的周边啊，会有一定的车流压力在，大家需要提前留意。那如果说还有更多的道路拥堵情况，大家也都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7。
4: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先来关注一下市区哈，在省会南昌呢，现在正式开启了周天的晚高峰，那也确实能够看到一定的这个晚高峰的威力来了。现在在环线高架里头的南一环跟西一环都是备受压力的。南一环呢，主要还是在这个过了桃花南路立交之后，向湖上空这块双向都是车多拥堵。

0: 然后在西环丰盛快速路，今天一整个下午其实表现还不错，但是刚刚晚高峰开始了之后呢，现在从长乐互通立交到前湖立交中间双向也是行车速度比较慢，而且出现了比较大面积的一个拥堵排队情况，大家需要提前留意一下。东一环跟北一环目前的表现还不错哈，环线高架的话呢，就主要还是南一环跟西一环在承压，过江桥面现在压力不大，包括现在沿江快速路，可能在朝阳江南公园散场的还没有这么快，所以就是现在呢，在沿江快速路上面还没有出现大面积拥堵，但是我估计哈，再到大概5点半之后到6点钟之间，这可能啊，需要大家提前关注一下了。如果正在露营的朋友呢，也可以提前离场，省得到时候碰到堵车，出来这一块儿也要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在市区当中啊，我们还要跟大家来看一下孺子路，目前在这个东往西的方向依旧有一点车多的情况在，然后包括明德路上面啊，以及包括船山路、万寿宫商圈周边嘛，现在的交通压力呢依旧会比较大一些些。而另外还需要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在这个金马庄街，目前呢也是双向有一定的这个车多、通行速度缓慢的情况，还有包括我们在新城区的一些商业体的附近啊，包括我们前面一直提醒大家，今天庐山南大道在东六环 T 幺六前面这块啊，拥堵压力比较大，而且现在万达广场周边的车流压力也开始密集了起来，还有新城区的这个万象城、万象天地以及印象城山姆会员店啊，大家前往这一段的话，也是肯定要提前备好充分的时间和耐心。那么市区的关注完了之后，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那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哈，这个 G1517 濮沿高速的船广段421公里处，当时因为路面车流量、货车的流量比较大嘛，当时是缓慢通行。那么现在呢，这个路面的货车流量也在减少，现在道路也是恢复到一个正常通行的状态了。大家如果说有更多的这个路面情况，也都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晚上，赣州是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市多云见晴天。明天，赣州、吉安、抚州三市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市多云见晴。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我们再关注一下各地市的天气：南昌晴，18到30度；九江多云，16到29度；济南镇多云，17到30度；宜春多云，18到29度。萍乡多云18到29度，信誉多云20到26度，吉安多云19到29度，上饶多云转晴17到29度，鹰潭多云17到29度，抚州多云18到27度，赣州阴转雷阵雨19到28度。这个季节呢，昼长夜短的，大家可能会容易熬夜，睡眠不足。但是你要知道啊，熬夜最伤内分泌，会导致血糖高、甲状腺波动、生理期紊乱、发胖等等。江西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宋威提醒，尽量啊，还是要保证在23点之前睡觉，保证每天有7个小时的睡眠。中午呢，最好也要小憩15到20分钟。睡眠好，激素才稳定。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根据了解，相关部门将于5月11号召集多家猪企及协会专家召开座谈会，交流当前国内生猪生产和猪肉流通消费进出口情况，分析我国猪周期变化形势面临的风险挑战及下一步演变趋势。 到四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是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0万亿元，同比增长20%。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0: 加合计进出口8.28万亿元，增长13.5%。国内最大的大模型服务平台近日正式上线，已接入并提供300多款国内主流 AI 大模型的服务与能力，是国内汇聚大模型数量最多的平台。该平台首创词源集约化运营模式，实现单位词源成本降低30%左右，资源占用率减少50%以上，日均调用量超过1000亿级。柳工发布关于柳工挖掘机产品价格调整的通知，宣布自5月20号开始对挖掘机产品价格上调5%。目前三一、徐工、柳工已集体官宣涨价，涨幅在3%到5%不等。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1054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2: 快乐要加倍。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干通卡 ETC， 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干通卡 ETC， 超方便。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朋友买的那种不带大梁的城市 SUV， 也想去下一些越野场地玩玩。城市 SUV 能不能够越野呢？其实啊，城市 SUV 的理想工况毕竟是以城市道路为主，它的整体设计思路都是围绕怎么能够获得更好的城市道路驾乘体验的，而不是拿来跑泥巴地的。越野能力对于城市 SUV 来说本身就不是必需品，反而城市铺装路面的行驶性能，不少的地方和越野性能它们是相矛盾的。城市 SUV 在很多方面为了公路性能都会放弃掉一些越野性能。咱们就拿轮胎举个例子啊，为了获得更好的城市道路驾乘体验，城市 SUV 原厂基本上都是用的 HT 胎，而不是更适合越野的 AT 胎。所以啊，普通城市 SUV 还是不建议去下一些专业的越野场地。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母爱是你咿呀学语时的耐心教导。
1: 宝贝儿，来，叫妈妈。
0: 母爱是你离家远行时的句句叮咛。
2: 在外面得照顾好自己。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母亲节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祝所有母亲节日快乐。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春秋车站。春秋时代，诸侯立政，战乱频繁，也是四马战车的黄金年代，车兵成为了军队主体，造成了上千辆兵车互相冲击的战争奇观。战车的构造和功能是怎样的？车上三名武士有何分工？为什么有人占尽先机却不射箭，宁可被对方射死？当时有资格乘车作战的都必须是贵族，战争不但是生死相搏，也是展现君子风范的舞台，具有一种庄严的仪式感。战车是西方传来的还是本土孕育的？风驰电掣的战车怎样影响了中国历史？曾经制霸战场的战车又为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这本书结合海量图文资料，基于扎实的考据辨析，从军事、历史、考古、文学多维度俯瞰春秋车站，细致展现战车发展的脉络以及具体技术细节，梳理了春秋时期的重大战役，重现古代战争的真实场景。从平王东迁到勾践灭吴，还原了霸业转移的全过程，复盘列国兴衰的历史教训。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路况了。那目前呢，在省会南昌市区，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环线高架哈。目前，西环的这个拥堵情况，就是在秦湖立交到长乐湖通立交中间呢，已经缓解了拥堵，大面积呢都是恢复了正常通行的。然后南一环啊，因为一到这个高峰时期，从南一环进出城的车确实是比较多，比北一环的压力要大很多。现在在这个相湖上空，包括在这个桃花南路立交上九州高架的这一段，都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车流排队，大家呢尽量如果。

0: 说在晚高峰的这个时段出行，可以选择城区地面的路段来绕行一下。然后在东一环洪都高架的话，是快靠近三高临街处，这一有小段距离的车多排队啊。这是环线高架目前的一个情况，过江桥面呢现在都是有一个正常通行的秩序，所以也不用特别担心。主要还是要看一下各商区周边哈。刚刚我们有听友还在说，在万寿宫那块堵到了，因为接到了单啊。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建议，一般碰到那种什么双休节假日啊，万寿宫这个网热门的网红打卡地，咱就不要去开车扎堆前往了。你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地铁的方式出行嘛，今天天气也挺好的啊，但是咱们接到单也没办法。那万寿宫商圈呢，要前往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哈，这边的拥堵情况比较厉害，辐射已经到了孺子路了。孺子路的东往西方向，在象山南路路口这块儿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距离的车多排队，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商圈周边除了万寿宫呢，还有新城区的一些路段，我们今天下午一直在提醒大家的，铜锣湾T16前面庐山南大道。在去往到八一大桥的这个方向上面，一直都是有一个车多排队啊，在信号灯的这个位置，可能等待放行的车流量会比较大，所以说途经这一路段一定要保持充分的耐心。然后其他的这个商圈，在新城区这块的，像万象天地、万象城，还有山姆印象城，来到晚高峰这一时段的车流呢，也是常规的出现了拥堵，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么在市区当中，如果还有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继续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2: 搬运工
1: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一零五四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公路 BGM， 欢迎大家呢也随时可以发送路况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上面来啊。那当然今天呢是母亲节，听到我们今天全天候的宣传，大家也突然就想起来了要去多陪陪妈妈。有的时候呢这个节日的仪式感我觉得该有的还是得有，有些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平常去陪妈妈的呢，你在这种过节的时候送他点礼物，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还是会让妈妈开心一下，或者是让他哎可以晒给他的姐妹们看一看啊。所以你说要送什么礼物又健康他们又喜欢又好又好给他的姐妹去炫耀炫耀呢？现在哈吃那种滋补品不是大家都比较注重养生嘛，所以这个燕窝呀有的时候确实卖得挺好的。燕窝呢它确实又不单单说只针对女性，那如果说咱们男生想自己养生也能吃吃燕窝。它什么样的人适合去吃燕窝？比如说你长期经常都是要擦一些什么防晒啊隔离啊化妆的话，女生啊，然后还有一些那种吸烟比较多的男生，户外工作者，皮肤暗沉晒伤的人群，内分泌失调更年期等等啊，或者是有一些那种肺部呼吸道的问题，像有些感冒啊什么的，多吃吃燕窝其实也有帮助哈。还有心脑血管内脏不适的人群都适合吃吃燕窝。那你看，哎，这个燕窝吧，它确实是很有好处，而且燕窝它这个东西哈，它是偏温性的一个食材，它不是寒的，也不是特别燥热的，所以说对身体呢不会有什么负担啊。特别是在这种季节，大家就是觉得身体很燥的话，吃吃燕窝呢，它也能够帮助我们去平缓一下身体的状态。啊，燕窝虽好，但是挑起来你还是要擦亮眼睛。不会挑的人去认什么呢？去认那个溯源码。有溯源码的基本上是有品质保障的啊，都是经过了认证的嘛。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优惠的带溯源码的印尼溯源码的精品燕窝，有几个不同的这个套组，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是想送人，比较推荐大家买燕盏的礼盒，有6盏30克的，是1098的原价，现在福利价是659块钱。然后燕盏礼盒50克的，就是有10盏的，市场价是1980。一般来说，50克都要卖到2000块钱左右啊。但是我们今天的限时福利价是1188，你可以去对比一下啊。带溯源码的这个燕窝，50克的那个燕盏的这个价格，绝对啊，咱们这个价格是基本上是在我了解过的价格里面算是质低的了。当然还有，就如果说你想买来自己吃的，就去买那个性价比更高的燕碎。燕碎它是没有那种燕盏看上去那么。有质量的那种感觉哈，它因为碎碎的那种嘛，但是呢，它也是营养成分跟普通的那个燕盏的燕窝。

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燕穗的这个价格很划算啊，没有礼盒，每袋十克，三袋，价格原来是548，现实价只要299就可以到手了。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来下单我们今天这个燕窝活动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燕窝啊，回复燕窝这两个字，如果您之前关注了潮牌江西商城这个公众号的，你直接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了。印尼的这个燕窝呢，因为燕窝主要是产自在东南亚那一带，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是燕窝的盛产地，都是形成那种规模化产业的。然后印尼的话它基本上是占了全球燕窝产量的80%，然后马来西亚也好它占了13%，另外呢就是泰国跟越南占了5%和2%。所以说印尼的燕窝哈都是高品质的燕窝，杂质比较少，比较干净。而且很多人说买燕盏回去要泡发挑毛好麻烦哦。我们这个燕盏呢它是经过了一道这个手工挑毛程序的。所以说你买回去就直接泡发炖煮就可以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划算比较方便的哈。如果大家想要下单还是抓紧时间吧，因为这个优惠活动呢过完今天就要截止，给妈妈们的福利啊。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燕窝，回复燕窝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一零五四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干通卡 ETC， 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干通卡 ETC， 超方便。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4: 乘客们，列车，
3: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您有一笔4000元个人所得税退税，请在1小时内点击链接办理逾期作废。
6: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心动还是会马上行动呢？
7: 小心，这是诈骗分子挖好的陷阱，他们会伪装成税务人员发送钓鱼链接，盗取你的个人信息，谎称退税异常，要求转账解冻，威胁影响征信，承诺多退税，索要你的账号密码，进一步骗取资金，甚至冒充稽查人员骗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请记住，退税金额由系统自动核算，人工无法篡改，说多退的都是骗局，办理退税没有捷径，全程只在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绝不能轻易交给陌生人。
6: 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护钱袋子，警惕退税诈骗，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报警。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8: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9: 10108888，
10: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11: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12: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1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4: 接下来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在省会南昌市的紫阳东大道，从昌万公路到紫阳大道方向，目前东往西车多；火炬二路从青山湖大道到高新七路，西往东方向车多；庐山南大道从105国道到庐山中大道，南向北方向车多，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15: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4: 1054万千气象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今天晚上赣州市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

大体趋势多云见阴天，明天赣州、吉安、抚州三市阴天见多云天气，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市多云见晴天，全省风向偏南，风力2到3级。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时城市天气预报。南昌晴，18到30度，九江多云，16到29度，景德镇多云，17到30度，宜春多云，18到29度，萍乡多云，18到29度，新余多云，20到26度，吉安多云，19到29度，上饶多云转晴，17到29度，鹰潭多云，17到29度，抚州多云，18到27度，赣州阴转雷阵雨，19到28度。今天是母亲节，祝每一位母亲身体健康，永远幸福。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建议各位妈妈每年做一次妇科的超声检查，一次宫颈癌筛查和甲状腺超声检查，重视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40岁以下呢，每年做一次乳腺超声检查；40岁以上，每2年加做一次肝钼靶的检查，重视骨密度的变化。平时多吃一些高钙食物，经常晒晒太阳，做一些户外运动。如果你今天有时间的话，别忘了给妈妈打个电话，陪她吃顿美食，陪伴是最好的礼物。

妈不仅是我的妈咪，我老爸的老婆，她还是广场上舞姿最婀娜的那一个，是我们整栋楼厨艺最好的那一个，是我们家去美容院最勤快的那一个，是逛街比我还有战斗力的那一个，是看韩剧哭得稀里哗啦的那一个。不管是哪一个，妈妈您在我心里永远是最美丽的那一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这个母亲节，祝全天下的辣妈们活出精彩。

18:11，来自尤鸿明和刘凤瑶的《谁让你偷走我的心》，很久没有听到尤鸿明的歌了。在这里，今天正好是母亲节，有人可能想着给母亲送礼。刚看那个朋友的群里面也开始发了啊，有人送蛋糕，有人送鲜花。其实呢，还可以给母亲送一种礼物，那就是燕窝。今天在我们的潮牌商城当中，我们给各位带来的是印尼素源马的精品燕窝啊。这个呢，它是源头厂家对接的，有三种规格，一种呢叫燕窝燕盏礼盒，30克的，一共6盒，市场价是1098，福利价是659。燕盏礼盒50克的10盏啊，这个呢是市场价1980，福利价是1188。两个规格是一样的啊，就是克重不一样，赠品不一样。另外呢就是碎燕，吃着也是比较经济实惠的，10克每袋，一共是3袋，市场价是548，限时价是299。这个燕呢就在于什么呢？就是这个燕盏呢在采摘和挑毛、风干、包装等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这种破碎的情况啊，形状呢没有燕盏那么美观，但是营养价值呢是相同的，适合自用啊，性价比非常高。具体订购方式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燕窝啊，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燕窝，或者关注潮派江西的微信在线下单就可以了。心里吹吹散我的泪，燕窝为什么主要选择这个印尼燕窝呢？因为燕窝主要是产自东南亚一带啊，其中呢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燕窝的产业形成了一个规模化产业。燕窝呢随处可见，印尼占全球产量的80%，马来西亚13%，泰国5%，越南2%。印尼的燕窝呢多数都是燕窝，所以杂质比较少，比较干净，而且呢口感也比较顺滑。而印尼在世界上第一个也是饲养了金丝燕的国家，所以饲养技术是一流的，产量自然也多。这样的话呢，就给这个很多喜欢吃燕窝的朋友带来了非常好的选择。当然了，正好赶到这个每年的2月份到5月份是采集燕窝的这个绝佳季节，这个时候正好是赶在了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雨季，气候呢温湿啊，平时呢这个气温较低啊，金丝食物也非常的充足，唾液分泌多，所以呢这个燕窝干就比较完整，色泽好，少毛，所以我们常称之为燕。但是雨季的时候呢，这个金丝燕体力好，唾液腺也发达，筑巢时间快，燕窝呢在空气中暴露时间长，所以燕窝的颜色就比较白，再加上这个雨水，加上这燕子刚换过换毛期，所以这个时候的雨季燕窝也比较洁净，燕窝的建造也相对饱满和厚实。记住订购方式有两种啊，一共有3个产品，一个是30克6盏的燕盏礼盒，福利价659，燕盏礼盒50克10盏的1188，燕碎10克3袋的啊，这个是299，限时价。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燕窝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商城就可以在线下单了。接下来是晚风心里吹啊，李克勤。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干通卡 ETC， 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干通卡 ETC， 超方便。Nice。
2: 工作时能量满满，
3: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2: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4: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5: 干杯！
6: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7: 乐周末，享周末，
8: 够周末！
9: 1054陪你嗨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0: 嗨周末，
3: 嗨周末。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这个半点和您关注一下路面行车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的创新一路沿线南向北方向行车缓慢，另外紫阳东大道从昌王公路到紫阳大道东往西方向车多，虎丘二路从青山湖大道到高新七路西往东方向车多，庐山南大道从105国道到庐山中大道南向北方向车多，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福音高速昌九段的637工庄处共青城南收费站附近往南昌往九江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第四车道，现场第一、第二、第三车道可以缓慢通行。濮阳高速的广吉段因广昌枢纽转吉广高速路面货车较多，广昌南收费站入口往福建方向目前管控，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最新路况信息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9: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0: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9: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0: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9: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0: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9: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2: 我的老妈不仅是我的妈咪，我老爸的老婆，她还是广场上舞姿最婀娜的那一个，整整栋楼厨艺最好的那一个，是我们家去美容院最勤快的那一个，是逛街比我还有战斗力的那一个，是看韩剧哭得稀里哗啦的那一个。不管是哪一个，妈妈您在我心里永远是。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尽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女朋友手指长倒刺，被人说是因为缺乏维生素，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关于长倒刺是因为缺乏维生素的说法虽然经常出现，但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证明倒刺与营养缺乏或维生素水平有关。产生倒刺主要原因是皮肤屏障功能受损，手部皮肤由于缺乏皮脂腺，而且需要接触复杂的环境，比如频繁的洗手或者接触化学物品，它的皮脂膜本身就比较容易脆弱，角质层容易受损，导致倒刺的形成。没有必要因为会长倒刺而检测维生素水平。预防倒刺的关键在于保持手部皮肤的滋润，使用含脂质成分的护手霜，并减少手部频繁的摩擦和浸水。如果倒刺伴随其他皮肤问题，像红斑、瘙痒等，可能和皮肤疾病有关，建议及时就医。
2: 我们说每一对母子都是注定的相遇，却忘了问妈妈天生就是妈妈吗？在做妈妈之前，他也曾是爱撒娇的孩子，曾为了追梦从南到北。有了你，他却脱下高跟鞋，想为你打造一个花园，把百般武艺练成柴米油盐。越无所不能，背后的付出越无法计算。如果你遇到年少时的妈妈，你会对她说什么呢？在母亲节这一天，坐下来陪陪妈妈。
3: 我爱你。
2: 小时候总想仗剑走天涯，长大后只想赖在妈妈身边，听她细数年华。FM105.4，江西交通广播，祝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七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7。
1: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晚上的19点，和您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丰河南大道，从三清山大道到丰河中大道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东路青山湖大道到京东大道西往东方向流量偏大；云锦路从沿江南大道到真经路由西往东方向流量偏大，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此刻的高速公路方面，福音高速昌九段的637公桩处共青城南收费站附近，南昌往九江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第4车道、第1车道、第2车道、第3车道是可以缓慢通行的，各位可以放心通行。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来关注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市是多云见晴天。明天赣州、吉安、抚州三市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市是多云见晴天。全省风向偏南，风力2到3级。中老年人防跌很重要，雨水多的季节，尤其是早晚路滑，光线不足，容易摔倒，跌倒呢可能会诱发脑出血、骨折或者是这个神经损伤。江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胡凡提醒大家，走路慢一点，穿防滑鞋，起身的时候呢先坐一会儿再站，家里保持光线充足，少放杂物，安全第一。
4: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

0: 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3: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你可能没听过盐山连四纸，但它可是中国古代纸张的天花板。位于江西上饶的盐山县，曾是明清时期中国造纸业的中心。连四纸这个名字有点意思，相传是因为纸张折叠四层后质地依然坚韧，故名连四。这种薄如蝉翼却韧如皮革，防虫防腐，它不仅是书写书画的极品，更是古代印刷典籍的专用纸。现在连四纸的制作工艺依然保留着手工捞纸的古法。一张纸的诞生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如果你喜欢文房四宝，或者想送一份极具艺术格调的江西特产，连四纸制成的宣纸、书签或画作绝对是高端又新颖的选择。它代表的不仅是一种纸，更是江西千年不变的匠心。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干通卡 ETC， 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干通卡 ETC， 超方便。
2: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3: 1054嗨周末，
4: 吃喝玩乐购，
5: 快乐要加倍。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朋友买的那种不带大梁的城市 SUV， 也想去下一些越野场地玩玩。城市 SUV 能不能够越野呢？其实啊，城市 SUV 的理想工况毕竟是以城市道路为主，它的整体设计思路都是围绕怎么能够获得更好的城市道路驾乘体验的，而不是拿来跑泥巴地的。越野能力对于城市 SUV 来说本身就不是必需品，反而城市铺装路面的行驶性能，不少的地方和越野性能它们是相矛盾的。城市 SUV 在很多方面为了公路性能都会放弃掉一些越野性能。咱们就拿轮胎举个例子啊，为了获得更好的城市道路驾乘体验，城市 SUV 原厂基本上都是用的 HT 胎，而不是更适合越野的 AT 胎。所以啊，普通城市 SUV 还是不建议去下一些专业的越野场地。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这个半年和您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各条交通干道通行情况是正常的，各位可以放心出行。高速公路方面的福音高速昌九段637公庄共青城南收费站附近，南昌往九江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第四车道，现场的第一、第二、第三车道缓慢通行，请各位放心的出行。最新路况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6: 欢迎光临。
5: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多少朋友和林可一样爱极了三文鱼细腻满足口感，三文鱼来一口芥末酱油过瘾。那么是不是只要三文鱼就可以直接这样生吃没问题呢？
1: No.
0: 这样的说法过于绝对了，并不是所有的三文鱼都适合生吃，关键在于是否经过规范的寄生虫风险控制处理。例如海捕大西洋鲑，经过规范的深冷处理，-20度冷冻7天或者-35度冷冻15小时就可以灭活寄生虫。但是大部分淡水养殖的红鳟通常被冒充为三文鱼，在缺乏严格寄生虫控制和冷冻处理的情况下，可能携带寄生虫，生食存在风险。此外，运输储存不当的三文鱼可能还会滋生细菌。部分超市购买的三文鱼包装上会提示需要加热，需要按照说明来食用，不可生吃。消费者要尽量选择来源可靠、检疫合格、冷链规范的产品。孕妇、儿童及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更要避免生食。不管是选择生食还是熟食，食品来源和处理规范才是三文鱼安全食用的关键呀。

0: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儿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5: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20点整，和您关注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新建县的长青西路路段，从双云路到礼部湖大道西往东方向目前车多。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阜英高速昌九段的637公庄处共青城南收费站附近，南昌往九江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第4车道，现场第1、第2、第3车道通行缓慢，目前还在持续当中。G76下蓉高速的瑞干段392公庄处的于都西隧道内，往厦门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行车道，现场单道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1054万千气象和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晚上赣州市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市多云见晴天。明天赣州、吉安、抚州三市阴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市是多云见晴天。全省风向偏南，风力2到3级。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城市的天气预报。南昌晴，18到30度，九江多云，16到29度，景德镇多云，17到30度，宜春多云，18到29度，新余多云，20到26度，吉安多云，19到29度，上饶多云转晴，17到29度，鹰潭多云，17到29度，抚州多云，18到27度，赣州阴转雷阵雨，19到28度。
8: 我们说，每一对母子都是注定的相遇，却忘了问，妈妈天生就是妈妈吗？在做妈妈之前，她也曾是爱撒娇的孩子，曾为了追梦从南到北。有了你，她却脱下高跟鞋，想为你打造一个花园，把百般武艺练成柴米油盐。越无所不能，背后的付出越无法计算。如果你遇到年少时的妈妈，你会对他说什么呢？在母亲节这一天，坐下来陪陪妈妈。
9: 我爱你。
8: 小时候总想仗剑走天涯，长大后只想赖在妈妈身边，听她细数年华。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祝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

0: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认为让皮肤保湿就是补水，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不完全正确。皮肤保湿和补水虽然有一定关联，但是并不完全相同，这就要从定义上来讨论了。补水是指从外部途径向皮肤提供水分，例如使用含水分的溶液、喷雾等。它主要目的是直接向皮肤补充水分，从而暂时解决皮肤因为缺水而产生的干燥、紧绷等问题。然而单纯补水并不能持久保湿，因为水分会因为环境因素而蒸发。皮肤保湿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它是指通过各种手段帮助皮肤锁水分，减少或者防止其通过表皮蒸发。皮肤的保湿功能主要依赖于皮肤屏障的健康和完整，这层屏障包括皮脂膜、角质层和细胞间脂质，它们共同构成了皮肤的自我保护屏障，能够有效地防止水分流失。常用的保湿产品有乳液、霜等，它们还有保湿剂，例如甘油或封闭剂，例如凡士林。这成分能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水分的蒸发，从而让皮肤保持水润。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3: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朋友买的那种不带大梁的城市 SUV， 也想去下一些越野场地玩玩。城市 SUV 能不能够越野呢？其实啊，城市 SUV 的理想工况毕竟是以城市道路为主，它的整体设计思路都是围绕怎么能够获得更好的城市道路驾乘体验的，而不是拿来

跑泥巴地的。越野能力对于城市 SUV 来说本身就不是必需品，反而城市铺装路面的行驶性能，不少的地方和越野性能它们是相矛盾的。城市 SUV 在很多方面为了公路性能都会放弃掉一些越野性能。咱们就拿轮胎举个例子啊，为了获得更好的城市道路驾乘体验，城市 SUV 原厂基本上都是用的 HT 胎，而不是更适合越野的 AT 胎。所以啊，普通城市 SUV 还是不建议去下一些专业的越野场地。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2: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这个半点和您关注一下路况。目前省会南昌市的各条交通干道通行情况正常。高速公路方面的福音高速昌九段637公桩处的共青城南收费站附近，南昌往九江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第4车道，现场第1、第2、第3车道缓慢通行。另外G76下蓉高速瑞干段的392公桩处于都西隧道内往厦门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了行车道，现场单道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我的老妈不仅是我的妈咪，我老爸的老婆，她还是广场上舞姿最婀娜的那一个，整整栋楼厨艺最好的那一个，是我们家去美容院最勤快的那一个，是逛街比我还有战斗力的那一个，是看韩剧哭得稀里哗啦的那一个。不管是哪一个，妈妈您在我心里永远是最美丽的那一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这个母亲节祝全天下的辣妈们活出精彩。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1054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1: 快乐。

0: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
2: 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21点整，马路特工队和您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的通行情况是正常的。在高速公路方面，福英高速昌九段637公装处共兴城南收费站附近，南昌往九江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第4车道，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3车道通行缓慢，目前还在持续。另外，此刻的 S46 自理高速18公装处的甘家园隧道附近往福建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停在超车道上，行车道通行缓慢，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和您关注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阴天见多云天气，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市多云见晴天。明天赣州、吉安、抚州三市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市多云见晴天，风向偏南，风全省2到3级。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3: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

0: 我们说每一对母子都是注定的相遇，却忘了问，妈妈天生就是妈妈吗？在做妈妈之前，她也曾是爱撒娇的孩子，曾为了追梦从南到北。有了你，她却脱下高跟鞋，想为你打造一个花园，把百般武艺练成柴米油盐。越无所不能，背后的付出越无法计算。如果你遇到年少时的妈妈，你会对她说什么呢？在母亲节这一天，坐下来陪陪妈妈。
1: 我爱你。
0: 小时候总想仗剑走天涯，长大后只想赖在妈妈身边，听她细数年华。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祝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朋友买的那种不带大梁的城市 SUV， 也想去下一些越野场地玩玩。城市 SUV 能不能够越野呢？其实啊，城市 SUV 的理想工况毕竟是以城市道路为主，它的整体设计思路都是围绕怎么能够获得更好的城市道路驾乘体验的，而不是拿来跑泥巴地的。越野能力对于城市 SUV 来说本身就不是必需品，反而城市铺装路面的行驶性能，不少的地方和越野性能它们是相矛盾的。城市 SUV 在很多方面为了公路性能都会放弃掉一些越野性能，咱们就拿轮胎举个例子啊，为了获得更好的城市道路驾乘体验，城市 SUV 原厂基本上都是用的 HT 胎，而不是更适合越野的 AT 胎。所以啊，普通城市 SUV 还是不建议去下一些专业的越野场地。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整栋楼厨艺最好的那一个，是我们家去美容院最勤快的那一个，是逛街比我还有战斗力的那一个，是看韩剧哭得稀里哗啦的那一个。不管是哪一个，妈妈您在我心里永远是最美丽的那一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这个母亲节，祝全天下的辣妈们活出精彩。

0: 们说每一对母子都是注定的相遇，却忘了问，妈妈天生就是妈妈吗？在做妈妈之前，她也曾是爱撒娇的孩子，曾为了追梦从南到北。有了你，她却脱下高跟鞋，想为你打造一个花园，把百般武艺练成柴米油盐。越无所不能，背后的付出越无法计算。如果你遇到年少时的妈妈，你会对她说什么呢？在母亲节这一天，坐下来陪陪妈妈。
1: 我爱你。
0: 小时候总想仗剑走天涯，长大后只想赖在妈妈身边，听她细数年华。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祝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赣州市阴天见多云天气，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市多云见晴。明天赣州、吉安、抚州三市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市多云见晴天，风向全省偏南，全省风力2到3级。
3: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4: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3: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4: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3: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4: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3: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5: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帅哦。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我们说每一对母子都是注定的相遇，却忘了问，妈妈天生就是妈妈吗？在做妈妈之前，她也曾是爱撒娇的孩子，曾为了追梦从南到北。有了你，她却脱下高跟鞋，想为你打造一个花园，把百般武艺练成柴米油盐。越无所不能，背后的付出越无法计算。如果你遇到年少时的妈妈，你会对她说什么呢？在母亲节这一天，坐下来陪陪妈妈。
1: 我爱你。
0: 小时候总想仗剑走天涯，长大后只想赖在妈妈身边，听她细数年华。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祝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6.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3: 欢迎光临。
2: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2: 江西很牛吗？
3: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你可能没听过盐山莲寺纸，但它可是中国古代纸张的天花板。位于江西上饶的盐山县，曾是明清时期中国造纸业的中心。莲寺纸这个名字有点意思，相传是因为纸张折叠四层后质地依然坚韧，故名莲寺。这种薄如蝉翼却韧如皮革，防虫防腐，它不仅是书写书画的极品，更是古代印刷典籍的专用纸。现在莲寺纸的制作工艺依然保留着手工捞纸的古法，一张纸的诞生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如果你喜欢文房四宝，或者想送一份极具艺术格调的江西特产，莲寺纸制成的宣纸、书签或画作绝对是高端又新颖的选择。它代表的不仅是一种纸，更是江西千年不变的匠心。

0: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一零五四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要加倍。

0: N 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有女朋友手指长倒刺，被人说是因为缺乏维生素，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关于长倒刺是因为缺乏维生素的说法虽然经常出现，但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证明倒刺与营养缺乏或维生素水平有关。产生倒刺主要原因是皮肤屏障功能受损，手部皮肤由于缺乏皮脂腺，而且需要接触复杂的环境，比如频繁的洗手或者接触化学物品，它的皮脂膜本身就比较容易脆弱，角质层容易受损，导致倒刺的形成。没有必要因为长倒刺而检测维生素水平。预防倒刺的关键在于保持手部皮肤的滋润，使用含脂质成分的护手霜，并减少手部频繁的摩擦和浸水。如果倒刺伴随其他皮肤问题，像红斑、瘙痒等，可能和皮肤疾病有关，建议及时就医。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认为让皮肤保湿就是补水，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不完全正确。皮肤保湿和补水虽然有一定关联，但是并不完全相同。

就要从定义上来讨论了。补水是指从外部途径向皮肤提供水分，例如使用含水分的溶液、喷雾等。它主要目的是直接向皮肤补充水分，从而暂时解决皮肤因为缺水而产生的干燥、紧绷等问题。然而单纯补水并不能持久保湿，因为水分会因为环境因素而蒸发。皮肤保湿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它是指通过各种手段帮助皮肤锁水分，减少或者防止其通过表皮蒸发。皮肤的保湿功能主要依赖于皮肤屏障的健康和完整，这层屏障包括皮脂膜、角质层和细胞间脂质，它们共同构成了皮肤的自我保护屏障，能够有效地防止水分流失。常用的保湿产品有乳液、霜等，它们还有保湿剂，例如甘油或封闭剂，例如凡士林。这成分能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水分的蒸发，从而让皮肤保持水润。

七号公路上天，我们打造的乌托邦，它成了一束光，映在太阳照射的方向。 Good morning， 在黎明到来的时刻，我看到了你们隔着山海，我们却能相望。

0: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3: 1, 2, 3

成全你和他的爱，而我不经意间看见你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

0: 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1: 这是最后一次关机广播。
2: This is the last boarding call.

0: 孩在看我。
1: 呜、
2: 哦！什么看你？美女在看我？
0: 本来就是在看我嘛。
1: Baby girl, look at me now。
3: 其实我们认识很久了。
0: 切！是不是？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别闹别闹别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7。
4: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5: 乘客们，列车。
4: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内的高速公路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通行正常，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8: 好，1054来和大家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9: 好的，精医求实上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出行气象。省内当天晴天，21到30度，九江多云，16到29度，景德镇多云，19到30度，宜春多云，20到29度，萍乡多云，21到29度，新余多云，21到26度，吉安多云，22到29度，上饶多云转晴，19到29度，鹰潭多云，20到29度，抚州多云，20到27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1到28度。
8: 这个季节容易出现春困夏乏，加上工作压力大，常靠咖啡奶茶来提神，长期这样呢会影响到睡眠跟肠胃的，建议大家还是要减少浓茶、浓咖啡、高糖奶茶。江西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广林提醒，午餐啊不要吃得过饱过油，否则下午呢更容易昏沉，适当的搭配一些粗粮跟蔬菜，这样才能够保持精力更加持久哦。
1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1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

0: 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在全新天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这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开始已经把短袖都给穿上了？反正今天开始慢慢就要进入到夏天的节奏了。
2: 是，今天最高温好像30度，
1: 有30度。其实我那天的感觉就是，其实早上啊，今天早上还是挺凉的，就基本上属于因为我看了一下车上的温度嘛，只有21度。就早上你可能还是要穿一个外套啊啥的，但是如果你是这个到了中午，我估计那天我感觉比较热的时候是下午，就下午到了4-5点钟在外面，哎，怎么太阳就已经是差不多要落山了，但是车里就跟个蒸笼似的。你那会儿下班，今天下班估计我感觉到比较热。
2: 对，就是我其实在上上周吧，因为上周的天气可能稍微转凉了一点点，但是上上周真的有那种感觉，你车子停在外面一天，上车就是要让它散散里面的热气才能过进去的那种感觉。
1: 而且就是属于那种你就开空调吧，不开空调觉得热，开空调吧又觉得有点
2: 浪费，
1: 对，心疼。哎，就那种感觉，
2: 就是感觉还没到那种特别热到要酷暑的那种状态。
1: 对对对对，那大家今天这个毕竟到了周一哈，周一上的到这个道路通行表现，大家可以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因为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这个全新的一周，今天周一虽然说天气比较不错，不过我觉得最近天气都挺好的，就是天气不错的情况下，一般来说道路上不会有太大的一些阻滞哈。但今天还是不能忽视周一早高峰的一个流量，而且其实从明天开始温度又会上升，明天是一下子21度到32度，但这周天气变化挺大的，周三周四周五要开始下雨，然后周末可能会是好天气。
2: 我发现这段时间都经常会这样，工作日给你偶尔下下雨，但是到了周末一般还是会有大好天气。
1: 希望能坚持吧，就这样的话这空气，当然空气湿度大也不舒服，就会导致蚊虫很多。
2: 哎，那倒也是，
1: 蚊子一下子就全都出来了。
2: 因为就是一旦到周末那种好天气，大家可能就会出去露营、啊。
1: 露营，对，但最近天气露营真的很舒服、
2: 啊。对，然后要就是要做好那个
1: 防蚊
2: 的工作，
1: 防晒该做的也要做好。之前我们其实，在节目也跟大家说过，就是我看那个中央气象台他们的这个天气预报的趋势分析啊，这种晴雨相间，而不是那种像之前那种连晴十来天的天气，因为以前可能这种天气比较符合夏天的节奏。那这种晴雨相间的天气可能会一直持续到7月底。都会就这种时不时有，你看上周其实雨下，下雨那天周三吧，雨下是周四，雨下其实是很大的。那天雨是我记得中午的时候雨非常大，
2: 突然下了一场。
1: 对对对对对，就雨势还是会很大，所以这种晴雨相间的天气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那大家这个时候我就会发现有个东西是完全离不开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都说，虽然这个天气啊，骑电动车很舒服，我身边很多人最近都在盘算着我要骑电动车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但是你会发现这样的天气，虽然说骑电动车很舒服，可是一旦遇到下雨，还是家里有一辆车能够为你遮风挡雨，然后灵活出动，还是会更方便。因为其实你说有的时候有车方便吗？它真的方便吗？我还真的有的时候打个问号。我就想到我周五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就准备随便出去吃个饭，然后结果就这样就吃个饭，然后在那个商场里头停车也花了8块钱。
2: 哦，那你停了有一个多小时应该，
1: 就1小时09分
2: 啊，那多花的那几块钱真的很浪费。
1: 对呀、
2: 啊，
1: 但是你因为而且其实找停车位那会儿还不好找，而且其实就是哎。我每次去那个商场的时候，我都感觉可能因为高新人民太需要一个综合体了，就那样还能有这么多人来。但他而且他现在开的那些牌子，什么 Manner 啊，就是各种牌子，
2: 还不错，是不是？
1: 对，就是牌子
2: 有马爱的，
1: 对对，就牌子还越来越多。哎呀，所以就只能说可能没有竞争对手吧。然后因为停车也很难，因为那天我们停车花了8块钱，然后我家里人就在说，因为那个商场停车场就是他弄了很多那种立体式的嘛，但实际上都最后荒废了。就是
2: 因为立体式的很挑车子大小，
1: 对，
2: 稍微大点的车可能停不进去。
1: 我记得我在学我那个电车，就是它的那个驾驶，它不是辅助驾驶的时候，让你先上课嘛，上面就说了，立体停车库不要使用，因为它知道自己
2: 智驾都没办法拿捏，
1: 那智驾都说立体停车库我停不进去，就是，然后我们的感慨就是那个停。

0: 车场就那个商场停车场收那么贵，可能钱都用来搞这些虚头巴脑的。
1: 对，其实我真的觉得立体停车位就是那种又浪费钱呢，它又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
0: 然后很多朋友就说，那你就骑电动车吧。电动车有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家一家三口，那你不能骑电动车呀，对吧？你这
1: 除非骑三台出去。
0: 对，两台吧。
1: 两台。
0: 小朋友还是这个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嘛，那他还可以坐一下电动车。
1: 嗯，
0: 就是属于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完了以后，到了周天的时候，我老公说，他说他骑了个电动车，因为我上班嘛，他就骑了个电动车陪孩子骑那个自行车。
1: 嗯，
0: 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啊，当然我要说一下，是在小区内部道路骑自行车。
1: 括号下，
0: 对对对，
1: 咱都是遵章守法的好市民。
0: 是因为这个城市道路里，就是他不能带孩子在这个道路上骑哈。
1: 对对对，
0: 这个是违法的，而且很不安全哈。
1: 共享的自行车，它上面都贴了标识，是禁止12岁和有的是要求16周岁以下不能骑。
0: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说，他就陪孩子骑了个自行车，他跟我说我骑了8块钱。共享电动车
1: 太贵了吧。
0: 对，所以你看不管停车我也是花了8块钱，然后去共享的
1: 车，
0: 你说对对对对，出去这个随便小区门口买个菜吧也花了8块钱，反正你就会觉得说这电动车
1: 你说省成本吧，
0: 但是一旦遇到这种一家人出行的场景吧，有的时候也还真说不好。但是啊，你有一台那种极品小车情况就不一样了。我最近呢看到一个网上热传的一个视频啊，被很多网友的点赞，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有一位网友啊，他突然就取了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是牛马的一天。我当时还以为是一个这个打工人的工作 vlog， 结果呢他是拍了一个他们家车啊，他可能放了一个固定机位，
1: 对对对对，
0: 在小区停车场的这个门口，然后就是他有一台电车，6:20送儿子，就是差不多这个点，然后人家6:50已经到家了，完了以后呢7:10送老婆，7:45到家，他又回来了，8点送闺女，估计闺女应该是读幼儿园，8:40又回来了，结果到了中午11:40，这哥们儿的车呢又出去接儿子，然后12:20到家，其实通勤距离也不短，
1: 对，
0: 然后1:20又到家，2点又回家，4点接闺女放学，幼儿园比较早嘛，4:50到家，5点又接儿子，5:50到家，最后5:50到了家以后，马上出门，6:10接门到接老婆。
1: 就是说这车
0: 6:30到家，
1: 一整天一直都在来来回回进进出出，感觉他的工作应该就是负责接送。
0: 然后他们就我觉得就很像那个古代读书的时候，不是会有那个书童吗？他就是那个书马。
1: 哦，很像那种。
0: 对，别人是做书童，他是做书牛马。然后网友的评论也非常搞笑，说这台电车应该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之前网上的一款热车嘛，在吉利的那个心愿。
1: 就经济实惠型的车。
0: 对对对，然后他们都说心愿，听说孩子没考上，当场就断电了。我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对对对对对，所以哎呦，这个很多朋友孩子说，也有人说什么中午要接回来，但我看了一下身边很多中午把孩子接回来的家长。
1: 有。像有一些在那个公立学校，他们可能觉得就是吃盒饭就对孩子营养不是很充分，就会接回来吃饭。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在公立的小学，他们都会接回家。
0: 而且这个视频是我们江西的，我不知道是南昌还是哪里的，反正就是我们江西的一位车主，然后就拍了这样一个牛马的一天，大家都在说孩子考试没考好的，对不起他的心愿书。
1: 太不容易了这一趟，这
0: 对，还有网友说他们家这台车停车费都不用交，用免费的2小时就够了。你们都好毒辣呀！
1: 哎，这倒真的是一个省停车费的方式。
0: 对对对对对，这是真牛马，没话说。所以今天我很多朋友都说没考上大学，这辈子对不起的就是这辆车，这台6万，好像这是
1: 家里最累的牛马。
0: 应该这台车大概6-7万就可以拿下吧，
1: 10万以内的车型。
0: 对对对，我看到有人这个讨价还价，好像就是7-8万就可以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想和大家来说一说你们家车的使用频率，因为我发现是两个极端。就像我开油车来上班的时候，我的车就是钉子，就是早上开过来基本上是不堵的嘛，然后一直到晚上接小朋友，我任何时段我可以坐地铁出门，我可以骑共享单车出门，
1: 但
0: 我
1: 绝对
0: 不会
1: 开
0: 我的
1: 油
0: 车
1: 出门，
0: 所以它就是钉子钉那儿了，就只要停进了单位停车场它就不会再动了。但是我开了电车就不一样，我想去哪儿我去哪儿，
1: 就开着这辆电车出去。
0: 对对，当然也会导致它的公里数就一下子变得比较高。我昨天收到一个短信，说我那台电车还不到三年的时间，
1: 就已经超过家里那台8-9年的车子了。
0: 10年了，我们家油车已经10年了，然后已经超过了。然后他说，尊敬的车主，为了建议保证您的行车安全，建议您4.5年或5万公里更换轮胎。而我的车已经6万公里了，我赶紧跟我老公发消息，我说晚了，这车
1: 赶紧去换一下，
0: 要换轮胎了。所以说，你看电车，你开的时候很爽，你的公里数会开得很多，因为你出行的频率和音 此变高。
1: 对，我发现其实蛮多人家里可能买了电车以后，它的那个行驶的公里数哈，就是一下会超过家里的油车，因为你觉得使用成本低，那我就想用它就用它呗。对，
0: 就会把它用尽。
1: 嗯，
0: 这心愿是我终于是燃尽了。然后但也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车辆的轮胎就要及时的更换。那这个换轮胎的成本，虽然说你看像我们买这种入门级的电车，轮胎也不用很贵，但也要差不多换个电车，换个轮胎，全部加起来1500。
1: 不
0: 到五六千，
1: 不到五六百一条，
0: 对，
1: 不到五六百，
0: 一千五六吧。大家换过也可以来
1: 跟你说一下。1500四条的话呢，还行，价格在电车里面算便宜的了。
0: 对，但你想，有油车的朋友说1500可以加两个月的，加不了两个月哈，现在
1: 加不了
0: 1500。
1: 如果说你每一周都要加油那种频次，就可能有点不够了。
0: 就两个月，1500其实普通家庭其实现在来说，油价来讲正常哈，正常使用通勤就是两个月。但是电车的话就是5年或者60000公里差不多你要换个轮胎，就看大家怎么去衡量这个事情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来跟我们聊这么一个事儿啊，因为周一大家都起来做牛马了，你们家车的使用频率大致是多少？一天你们家这个车能出门几趟，能达到这种这个车辆翻对十趟啊，2块钱停这2个小时免费停车都不用不上了吗？你们家中这个最大牛马你觉得是谁哈？来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自动挡的车出现转速高但是提速费劲的情况，是哪里出现故障了呢？出现这个问题啊，通常说明动力传递不顺畅，可能是有几个原因。第一，变速箱打滑，档位没挂实，发动机在转但是动力没有完全传到车轮上。第二，变速箱油老化或者是不足了，导致换挡不顺或者是反应迟钝。第三，就是节气门火花塞等等发动机系统脏堵或者是老化，影响到了动力输出。简单点说啊，车像在吼但是跑不快。碰到这个故障问题呢，就建议尽快去检查一下变速箱和发动机的状态，不要长时间拖着开。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3: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昨夜今晨最新的新闻资讯，先来看国内消息部分。
4: 第三轮第六批七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将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进驻，时间一个月。
3: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日到17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
4: 公安部公开征求意见，将修改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拟增加摄像实景、三维采集两种固定证据方式。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实景手持订单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
4: 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3: 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线了700多门优质课程。
4: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5起招投标领域的系统整治典型案例，涉及上海绿节校园餐事件等。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介绍，近日网传的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立案为不实消息。
4: 中国黄金协会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达到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3: 日前，随着 X80374 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4: 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半决赛，中国队以总分3-0战胜罗马尼亚队，成功晋级决赛。男团半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
3: 上号起，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41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双休日自行车上地铁试点服务。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我国大部地区平均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高1至3度，局地4到5度。11号到1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的部分地区平均气温异常显著偏高，其中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平原等地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左右。
3: 一至四月，我国汽车出口量累计达328万辆，同比增速高达52%，创今年新高。累计出口金额达569亿美元，同比增速高达54%，创今年新高。中国汽车产业形成零部件深耕欧美、整车辐射全球的交叉互补格局。
4: 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的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
3: 新疆将投资700多亿元谋划建设奎独库高速公路，可实现全年通车。
4: 自年中开始，雅思考试将在全球范围内陆续停止纸笔考试，全部采用机考。中国大陆地区的雅思考试将于9月1日起停止纸笔考试，全部采用机考的形式。用于英国签证及移民的雅思考试将于7月1日起停止纸笔考试，全部采用机考的形式。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3: 好，再来看到的是省内消息部分。省民政厅、省商务厅、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印发《江西省2026年适老化家居产品购新实施细则》，年满60周岁老年人购买相关适老化居家居产品可以申领补贴。
4: 今年将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的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 据悉，南昌主场活动呢将以呈现一堂别开生面的全民公开课、安全公开课，开展一场向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者致敬，组织一场丰富的群众互动体验活动为主线，内容丰富，形式新颖，体验感强。
3: 江西发布五月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形势，结合历史灾情和气候趋势综合研判，今年五月全省灾害风情水平比近五年同期偏轻，主要灾害类型为洪涝灾害、地势灾害和风雹灾害。
4: 南昌将于五月三十号周六19:30举办爱我英雄城夜跑洪州桥2026南昌万人夜跑活动，报名通道自五月十号10点起已经开放，跑友可以通过云动江西微信号报名参与。本次活动设置双向出发点，跑者分别从南昌县与红谷滩区两处出发，整体活动时长约为2小时。
3: 近日，南昌市城区2026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现场测试在南昌市行知中学九龙湖校区开考。本次考试将持续到5月22号，全市141所学校校区的37622名考生参加编场，较去年增加2739人，参考规模再创新高。
4: 5月9号，2026赣超继续开战，文迈庐陵吉安队坐镇主场，全力迎战硬核工业新余队。首轮战罢，吉安客场惜败抚州，新余客场不敌九江，双方都渴望赛季首胜，积分榜悬念十足。
3: 南昌高新区新增一处休闲打卡地湖景公园，该公园毗邻爱西湖，位于火炬大街与高新七路交叉口，也就是原南昌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的所在地，于2025年11月启动环境整治提升项目，完成覆率约4万平方米，新建原路2000米，新增这个丁部约750米。
4: 江西省气象台预计明后两天赣北晴朗，在线气温回升，赣中赣南以阴天多云为主，一些地方呢可能会出现阵雨。以景德镇天气为例，下周二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3度。
3: 高238赣州安远县塘村至龙部段公路改建工程迎来重大节点，近日随着最后一车沥青上面层顺利铺筑，项目主体工程全面完工。
4: 近日，兴国县公安局联合县应急管理局等多个部门在江背镇开展非法烟花爆竹集中销毁行动，本次共计销毁2600箱非法烟花爆竹。
3: 一季度景德镇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呈现低位运行态势向好的特点，地区产生生产总值同比增长0.4%，较去年全年提升1.1个百分点，积极因素不断累积。
4: 日前，在德兴市某大型尾矿库的排洪隧洞内，一台体型小巧的巡检清障机器人开始了灵活作业，这是全省首个应用于尾矿库排洪隧洞的智能机器人。未来随着它的启用，淮安鄱阳湖区的尾矿库风险防控将正式迈入智防的时代。
3: 5月11号到21号，新余市对仰天西大道南侧非机动车道、绿景水岸小区北门路段、体育路西侧非机动车道、春江花月小区东门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驶入，过往非机动车可临时借用相邻机动车道进行通行。好了，以上就这时段的滚动头条。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

0: 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一零五四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云朵的道路》。《云朵的道路》是茅盾文学奖得主、清华大学教授格非的最新随笔集，全书共收录十篇文章。格非从解读包法利夫人、伊凡·伊里奇之死、左传等文学著作出发，结合自身经验和阅读随想，畅谈生活体悟与文学真知，思索当下时代的困惑。面对规则与体制，个人选择还有没有意义？在崇尚情绪稳定的时代，做一个情感丰富的人有错吗？如果人生没有标准答案，那么是否也可以选择随波逐流？在道路遍布的今天，为何我们仍觉无路可走？这是一部温和坚定又汪洋恣意的书，在人人都恐惧不确定性的年代，它把文学与故事编织进日常与人生，鼓励我们去冒险，去碰壁，去走向未知，继而投入真正的生活之中。

0: 好，7:30来了解一下最新道路变化，有请小雷帮我们打探一下最新的早间高峰周一出行路况。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温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报告啊，咱们来到新的一周道路出行状况啊，这个只过了一天周末啊，可能这大家养精蓄锐这还没养够啊，但是现在就得匆匆上阵了啊。对于周一的这个早间清晨来说啊，目前啊这个大家还是要尽早出发，因为周一的出行流量呢相对来说还是会更集中一些。目前来看，红都高架的靠近到这边解放路活动龙王庙啊，这边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早早的车多布局。另外呢，桃花南路快速路切九州高架，那这段路的话现在在动物园的上空这边呢已经开启了排队的模式，所以说作为周一的一大早啊，现在的通行啊，这个还是这个局势上值得重视起来啊。现在来看的话啊，好在呢目前的车多点位只在大家熟悉的几个点位啊，包括像西环的前湖胡同、长乐胡同这几个地方。但好消息是目前这些点位的出行车多压力呢还没到一个啊这个比较这个集中的区间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车流虽有上涨，但是大家还是有机会尽快通过啊，所以八点之前大家还是要抓紧出发。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还有其他更多的行驶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的，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市的路况。赣州市的文武八路由东向西拥堵348米，上饶市的武三西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69米，九江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通行目前来看是比较正常的。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

0: 言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
1: 好，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那今天早间高峰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我们马上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马儿说，目前丰盛快速路的前湖胡同立交啊，在堵车，在这个往朝阳大桥的方向，也就是大家的进城方向了。大家留意一下，目前前湖胡同西往东的方向有出现一个全线的车的排队，往朝阳大桥的方向，此刻的丰盛快速路已经是全线的开始繁忙起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今天周一的早高峰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和变化。路面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随时跟我们进行反馈，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四大交通群。当然今天周一早高峰啊，很多的牛马都在打工的路上，各位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们家车的使用频率大概是多少。目前我也说你的车开了多少公里，可以看看它的这个里程数，其实就可以知道它在你们家的牛马程度了。
2: 对，因为今天开启这个话题，我们跟大家也是从一个
1: 背景啊，
2: 对，来跟大家说，就是那辆车它一天往返家里十趟，接送家里的老婆孩子什么的，
1: 一个二胎家庭宝爸的一天，他们家那辆心愿从早上6:20就开始当牛做马，然后一直就是
2: 到下班的时
1: 间，下班6:30，一天总共出门往返的次数超过了10次，因为家里面有总共4个人嘛。然后儿子上学，女儿上学，然后老婆上班，反正这辆车就
2: 对
1: 频繁的接送。但你想想，
2: 我觉得也是有电车任性。我换了一个角度想，如果真是油车，他绝对是带着一家三口出门，一个一个送。
1: 对对，说的很有道理，
2: 可能会这样子往返跑。
1: 那你怎么能说那辆油车不是牛马呢？是吧？他有完成了接送一家人所有的使命。那这样的话，其实一家人的幸福指数就会高很多，女儿就可以多睡很长的时间。
2: 对对对，然后你看，就是群里这个
1: 小猪
2: 猪的那个头像，他说我就是家里最大的牛马，自从买了电车，四个家庭轮流使用我当司机。
1: 四个家庭，我想请问这个事情，我只能理解。
2: 视频里面那个更夸张。
1: 对啊，我觉得你可以拍一个视频，你们家的车让我感受一下你们家这个车真实牛马的状态。四个家庭，您一个家庭，然后这个妈妈家一个家庭，丈母娘家一个家庭，这顶了天，就难道爷爷奶奶家还要再使唤你？
2: 有可能，
1: 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2: 那你一天要出去几趟？我想问。
1: 对，所以就是刚才，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还得加上一句，就是你们家那个牛马车的那个公里数现在已经是到了多少。
2: 对，
1: 就当时我跟菲菲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跟他说我的车跑了50,000公里的时候，他是震惊，他说你看错了吧，是5,000公里。他说你有没有搞错，是不是里程一和里程二，你是不是设置的那个里程一，多少看了一个，多看了一个零，
2: 就没想到人家真的是已经，
1: 然后
2: 尽劳苦功高了。
1: 我还特别去抖音上搜了一下我的那个车怎么看那个全部的里程。我上车的时候定睛看了好几次，发现它真的已经是开到了，
2: 再三确认
1: 它确实不是50,000公里，它开了60,000公里。刚才我不是说，我说我那个车就已经提醒我要换轮胎了嘛，才开了3年的时间。然后我们的听友说我那个车换轮胎应该很便宜，说是200块钱一个胎。哎，刚才哪个群里面的朋友说你花不了多少太多钱。
2: 换轮胎的吗？
1: 对对对对，因为我还没换过，因为当时我买那个车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什么懂车帝啊，各种那种什么汽车之家软件上说那个车最大的 bug 就是它的轮胎不行，你应该自己把它换一个好点的胎。
2: 我只看到有一条提醒跟你讲说海豚四个胎1000就够了
1: 啊，就是这个嘛，就是这个我们老邓同学说的，
2: 那很划算哦，海豚的这个轮胎在电车里面算价格很高的，很便宜的。
1: 因为刚菲菲跟我说电车的轮胎本来就会相对的
2: 贵
1: 一
2: 些，
1: 虽然很多朋友都说家里的那个车是最大的牛马，天天就是跑上跑下。鞍前马后，你看这个 QQ 说
2: 3年开了10万公里，不知道是油车还是电
1: 车。您是电车油车，如果是油车，我就说您真的很豪横。
2: QQ
1: 是我们，他是正常上班的呀。
2: 我印象好像是开的油车吧，
1: 好像我也感觉他好像开的
2: 是
1: 油车。
2: 是不是经常喜欢就是节假日周末自驾出去玩？
1: 他上班比较远吧，我记得他每次都要走金山大道。他老给我们报那个金山大道的路况。如果是上班在赣江新区那边上班的话，也不是没有可能，那边还是挺远的。
2: 是，
1: 好多朋友都说家中使用频率最大的是小毛驴，
2: 还有车子。
1: 对，小毛驴，因为我经常看到很多的就是家长送孩子出去上补习班，就特别乐意开个小毛驴。
2: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最近这样的天气啊，有没有到那 种酷暑时节的时候，还蛮适合骑小毛驴出去。
1: 酷暑其实也还行，酷暑看你什么时候出门，
2: 不是那种正当午太阳暴晒的那种时候，其实骑电驴也挺舒服的，就自然风吹的很挺凉快。
1: 但我今天看了一下，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前面的那个电动车，他妈妈给孩子戴那个头盔，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当时过的那个角度还是怎么样，我就能很清楚的看到那个头盔里面的那个海绵层，真的老厚了，感觉跟不是那没有看到这么清楚，就是我也没有上去掂量，就能感觉那个头盔上面的那个海绵层跟一块砖一样。就两个妈那个妈妈和孩子，我觉得得夸一下，两个人都戴头盔了。但是
2: 其实正确的做法应该就是要这样的。
1: 但头盔这个东西似乎是没有夏日款，是不是？
2: 没有吧，
1: 我不知道。
2: 在夏日款它也有那么厚，
1: 也有那么厚。就是我看到那个妈妈和孩子一下，
2: 哎，我记得就是原来有那种就小朋友就是骑
1: 自行车的有，
2: 他会做一些那个镂空，但是好像
1: 不知道那个安全系数能不能达得到。
2: 电动车我感觉好像都是那种全包式的。
1: 对，我觉得这个我还得去查一下法律法规，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骑那种山地自行车，像我们刚才有位自行车发烧友的听友也说他自行车里程很长嘛，那我不知道就是要去查一下法律法规，那电动车为了夏天可不可以带那种公路自行车专业的那种头盔，因为其实那种公路自行车的速度不比电动车慢
2: 对，
1: 因为现在电动车限速20嘛，那公路自行车有的骑得快，可以骑到50。
2: 对对对，甚至有可能它骑行的速度会超过一些那种电动车。
1: 对对对，
2: 所以对于头盔的这个，我们到时候也跟大家来查一下
1: 科普一下
2: 科普
1: 啊，就是大家如果有知道的话，也可以来告诉我们一下。因为但是还有一个可能，会不会是因为电动车不就是电自行车的头盔比电动车头盔贵？
2: 哦，
1: 那种专业的公路自行车装备其实是挺贵的，
2: 也有可能。
1: 好，欢迎关注一个路况。
2: 对，哦 ，QQ 发的还是它
1: 有一个路况啊，
2: 电车这条路是
1: 洪都高架，在洪都高架的这个高架层，
2: 溧阳京都会它的定位是在这个位置，
1: 对，就是能看到是在洪都高架，应该是往这个英雄大桥的方向，有一辆电车和一辆小车相撞了，发生交警到达现场了，对，有铁骑很快到达了现场，它也是3年10万公里，对，洪都高架在这个青山湖隧道的
2: 上
1: 空啊，现在往这个那北边，也就是往英雄大桥出城的方向，出现一个车多排队，大家注意一下这边的行车安全，对吧？只有电车才如此任性，3年开10万公里，那你比我还厉害。
2: 蜗牛说我们的头盔还挺贵的，
1: 是吧？电动自行车的头盔其实看起来是挺散热
2: 的，
1: 但是自行车头盔能不能说一个数让我死心？
2: 大概的价格区间，
1: 对对对对，
2: 是是，
1: 因为我知道自行车是很贵的，但是头盔到底有多贵？你就说一个数嘛，让我虎躯一震。那当然了，这个我觉得不管是电车也好，或者说是你骑自行车也好，其实你行驶的距离相对来说可能就是省内或者说跨省自驾方便一些。
2: 对对对。
1: 但如果你要去更远一些的地方的话，其实还是跟团会更加的舒适，省心也省钱哈。那么其实现在在这个季节也是去云南的一个非常好的时间。
2: 哎，其实云南是什么呢？它一年四季如春嘛，都说那边它一年四季去玩其实都挺漂亮的。
1: 冬天可以去避寒，然后夏天可以去避暑。那么我们这次为大家带来的一个心动云南纯玩双飞六日游啊，早鸟价是要3680。这个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块钱。我们这次是一个什么样的行程？是有去到我们这次会去苍山洱海、探秘丽江古城哈，分别会去到这个大理理想邦、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特色的这个云南精华的线路，一驾全涵，保证玉龙雪山的冰川大索道，还赠送民族风的这个换装旅拍，像这个石林电瓶车呀、雪山三宝啊、蓝月谷电瓶车，包括一生必看的丽江千古情，都是包含在里面的。
2: 是，所以你看，就是咱们双飞这个价格，又包括
1: 3680，
2: 当地住的又很好，然后还会吃到很多当地的一些特色，这个价格真的超划算。你看看机票，你就会发现，因为现在机票那个什么机械燃油费加起来是真贵。
1: 对，
2: 所以3680的这个总价哈，大家你闭眼冲就行了。
1: 是的，还特别赠送旅拍的这个电子照，在大理打卡周董同款的这个稻田啊，早鸟价3680，还有精品小包团订私人定制团可以选择，两人同行立减100啊。每周旅行群里面还有红包抽奖活动，
2: 是的，
1: 并且还可以领取精美的礼品一份，不要错过了，直接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详情了。
2: 好，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我们帮忙热线跟大家来继续关注大家反馈到的一些问题啊。在上周就是过了刚刚那个周末礼拜六的时候，有一位听友跟我们反映说，在这个江坊西路说能不能取消路边的停车泊位啊，他那个道路本身就是这种双向单车道的，那设置了泊位一旦碰到了会车就没有办法让道了。
1: 具体情况我们记者董涵也到现场了解了详细情况，马上连线董涵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最新的进展。早上好，董涵。
3: 早上好，林可和菲菲。是这样的，带着大家的诉求呢，我们是去到了江坊西路来探访啊。确实如听友们所说，这个道路不是很宽，同时呢又设置了这样的泊位， 如果遇到会车，真的是对我们司机的车技啊提出了很高的一个考验。那么带着问题呢，我们也联系到了辖区的交警，他们表示江坊西路的停车泊位当初设置的时候啊，就是充分结合了周边居民的一个停车的一个需求，那么为了

0: 方便我们的市民停车，才设置了这样的一个泊位。那同时呢，针对大家提出的这种会车难呀、通行受阻的痛点，交警部门呢也给出了一个接下来的解决的方案。那后续呢，辖区的交警会综合评估这条道路的实际的通行的条件，还有车流量、停车的刚性需求等方面的因素，来重点研究啊推行单向通行这类的交通优化措施。在兼顾周边群众停车需求的同时啊，最大的解决我们提升我们的道路的通行效率。
1: 好，
2: 非常感谢董涵在现场了解到的这个情况。
1: 对对对，因为我们也是当现场去看了以后，就是了解到这边其实确实是有因为周边居民有这个停车位，
3: 对对，
1: 但是我们那边听友打电话来也说到了，说他是有停车场，只不过要收费。那就是为了方便大家过夜停车，但是道路通行秩序可能也要保证，所以之后可能会改为
2: 单
1: 向
2: 通
1: 行。
2: 单向通行就不存在会车的这个情况，路边又能设置停车泊位嘛。
1: 因为他在厂区里面其实做这种单向的微循环，其实也是有可操作的空间的哈。
2: 是的，是的，
1: 这事情我们也会继续的来关注。而到了7:03，今天周一的早高峰，各位牛马的压力仍然不小，马上找小雷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4: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报告路况。今天天气算是不错的，但是周一的早间高峰啊，这个大家的这个赶早出行的这个信念啊，还是不可低估啊。这个大家早早出发，所以目前这一段这一时段啊，就已经出现了相当啊不小的一个出行车流压力。包括在现在的这个东一环洪都高架的整个北上出行，已经出现了很长一段的缓行车流。虽然说大家还保持移动，但是车速呢明显降到了30码以下啊。那现在的由南向北，几乎从龙王庙一直到南京路的上空到体育公园这边啊，整段洪都高架车流已经开始陷入滞缓。另外呢，现刚才讲到了九州高架，桃花南路衔接九州高架也有排队。西环的话，现在西环的整体丰盛快速路出行表现其实是还不错的啊，至少呢没有出现像洪都高架东一环南往北这样长距离的车多，大家呢还是有比较快的一个移动速度。但是在西环的这个小跟班这个前湖快速路，也就是从湾里方向过来的这段前湖快速路，现在去到前湖互通有卡壳啊，这一段路的话有相当长一段距离的车多等待，是需要大家小心关注的。那么其他的通行路段，沿江快速路进特王阁隧道也开始逐渐形成车多堵情，还有包括桃花路立交，也就是桃花南路快速路衔接桃心大道快速路去象湖小兰的方向也开始面临排队。但是大家也听出来了啊，咱们早间高峰现在最抢手的主要还是咱们习惯了的一些快速路枢纽地带啊，其他的地面路段其实通行条件呢是还相对不错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您有一笔4000元个人所得税退税，请在1小时内点击链接办理，逾期作废。
4: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心动还是会马上行动呢？
5: 小心，这是诈骗分子挖好的陷阱，他们会伪装成税务人员，发送钓鱼链接盗取你的个人信息，谎称退税异常，要求转账解冻，威胁影响征信，承诺多退税，索要你的账号密码，进一步骗取资金，甚至冒充稽查人员骗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

0: 全账户。请记住，退税金额由系统自动核算，人工无法篡改，说多退的都是骗局。办理退税没有捷径，全程只在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绝不能轻易交给陌生人。
1: 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护钱袋子，警惕退税诈骗，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报警。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3: 好，再来关注一下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甘州市的唐平北路西北向东南拥堵350米，邵金路的西北向东南拥堵433米，上饶九江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
4: 春天猫狗活跃，孩子容易被抓伤咬伤，万一孩子被宠物弄破了皮，哪怕没出血，也要立即用肥皂水和流动清水冲洗伤口至少15分钟。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主任刘红提醒，冲洗之后啊，尽快去疾控中心或者是医院打狂犬疫苗，别存侥幸心理，狂犬病可防不可治，及时的规范处置最重要。
3: 哎，菲菲，你知道吗？上个星期啊，我们台里和创意装饰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
4: 哎，这个当然知道了，创意，他也是主动邀请咱们和庆元老师共同监督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放心的装修。
3: 质量不过关呢，庆元老师第一个拿着话筒去报道他们。
4: 嗯，现在呢也恰逢创意装饰他们入干16周年庆这个节点，现在定装修还能享受到咱们广电额外给到的1万块钱的补贴，相当于你整体能够立省到4万块钱。
3: 嗯，16年我们就和创意合作了10年。啊，可以讲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4: 是，那这一次合作呢，一定也会给大家在装修品质上带来一个新的突破。
3: 所以现在大家拨打8820632，8820632，领取广电家装的1万元补贴。
4: 对，刚刚哎，你也说了这个16周年嘛，
3: 嗯，
4: 那这周年庆的话，有没有什么福利给到我们要
3: 装修？当然有啦，周年庆期间的定装修免费送16大的品牌家私。
4: 哎，16大是哪些东西啊？
3: 像什么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还有好多好多呢。
4: 哎，太好了，都是这个大件哈。但是那个，你说这个软装都给到了。那我电器有没有呢？
3: 当然也有了，一线品牌家电大礼包秒杀价全部拿走。
4: 嗯，那除了这些，大家最担心的可能还是工程质量的问题嘛。有很多人说我这装修一辈子就住在这儿了。
3: 放心啊，水电隐蔽工程质保10年，用的材料都是一线大牌，从工厂直达到家，而且没有增项。周年庆定装修享受广电1万元补贴，立省4万元。
4: 哎，你说了这么多哈，这些福利啊什么的能不能够那个兑现到位，有没有人监督呢？
3: 嗯，这个创意也是有的，除了施工经理质检、非检、总经理的检查，现在呢创意装饰江海战区总裁刘世林刘总也会不定期的下工地巡检，他可是立了 flag， 一年要跑200个工地。
4: 哦，那我们有问题是不是也可以直接找到他去投诉啊？
3: 没错啊，全网可查创意战区总裁直达号，可以看到刘总去你家检查出了什么问题，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去找刘总包给你解决的。
4: 嗯，那刘总拿出这么多的时间来梳理民心，估计势必要把这个工程质量给做好哈。
3: 嗯，这也是创意今年的重点工作，别忘了还有我们的庆元老师。
4: 嗯，看庆元老师都市现场节目那么多年，也为很多老百姓打抱不平，
3: 对，
4: 那他这一次肯定也会给业主一个放心家的。
3: 没错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定装修享受广电1万元的补贴，立省4万元。8820632，882063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

0: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1: 我是林可。
0: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2: 我是小雷。
0: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1: 我是菲菲。
0: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1: 交通咨询，
2: 路况服务，
1: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1: 好，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呢，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欢迎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3: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亲爱的小伙伴都在跟我们说什么情况。妮儿说，他说跟在后面一直开着雾灯，真的很晃眼，感觉像是一辆改款了的这个奥迪 A7L。他这个车感觉像
3: 雾灯忘关了嘛，后雾灯忘关了，
1: 嗯，所以他就一直很刺眼。
3: 但是很多车他那个雾灯是，比如说你熄了火，第二次点火的话，它会自动关闭。
1: 对呀、啊，一般来说雾灯都是会，就是只有在你需要的时候才会开启。然后也是在红渡高架上，就是红渡高架在这个青山湖隧道的上空，南往北的方向是这个车多排队，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行车安全。然后刚才我不是说我的那个车差不多已经到了换轮胎的这么一个时间，
3: 嗯、
1: 因为已经开到6万公里了嘛，然后。我们的很多听友都很懂车啊，还跟我说电车的刹车性能比油车差，要换抓地力好的轮胎，能换米其林固特一马牌会更好。
3: 就是换好点的，
1: 有人说国产的也够了。
3: 嗯，
1: 米其林的话应该一条要6-700吧，
3: 那就贵，确实贵了很多。
1: 嗯，
3: 刚刚有朋友他不是说你挑便宜点的，1000块拿下四条的话、
1: 嗯，
3: 那其实真的很划算呗。
1: 对对对对，我当时预算说差不多四条1600这样子。
3: 嗯
1: 嗯、反正每个车胎的这个情况不一样，但电车确实是，当牛做马，也感觉它使用频率很高。大家一定要跟我一样关注一下轮胎的问题啊。
3: 嗯，是的。
1: 去洗车的时候看一下你的轮胎的那个应该那个叫什么线。
3: 就是一般轮胎大家都看那个齿嘛，中间有一个小方块，如果已经磨到那个小方块的位置、
1: 嗯、
3: 那就确实是得赶紧换。
1: 而且我觉得刚刚老东说的有点很有道理，因为电车的刹车性能没有油车这么的灵敏，
3: 因为它重。一般大家其实可以对比一下，同价位或者是同样大小的
1: 刹车距离更长，
3: 对，它车子跟着它那个惯性更强嘛、
1: 嗯、
3: 那刹车力就可能会
1: 你开这么多，然后这个电车加速起步又比较快、
3: 嗯、
1: 然后这个轮胎磨损也是比较大，真的要关注一下自己这个轮胎的这个行车的安全。
3: 对，
1: 就像你开车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多的安全细节，就是像这个太阳非常刺眼，像刚才我们那位听友就被前面的那个雾灯晃得这么开眼、
3: 嗯、
1: 其实今天早上的太阳其实也挺耀眼，你往东边开的话很容易就是因为视线不太好发生事故。那我觉得有个东西放在车里也是刚需，是什么呢？墨镜啊。
3: 对，墨镜的话呢，对我们驾驶员来说，我觉得真的是个必需品。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太阳暴露，有的时候那种太阳照到别人车子的那个后挡玻璃上反光也很刺眼。
1: 而且一般的墨镜不行，你要是有那种
3: 偏光
1: 的墨镜才能够起到这种在开车当中保证安全的一个作用。
3: 是的是的。
1: 今天这个墨镜我们不说别的，就是便宜、
3: 嗯、
1: 威谷式的这个墨镜 Vigos 的墨镜原价是199，现在只要99，可以满足你驾驶需要的一个偏光墨镜。
3: 对，
1: 女士的和男士款的。那么而且呢，如果是还有这种定制的度数镜片也可以来备注左眼距的度数和瞳距，有散光的还可以提供散光和轴距啊，所以是正规的这种大品牌的墨镜。那么对于大家喜欢户外也好，开车也好，包括你去这个拍照出片也好，墨镜都是必不可少的。男女款的，男士款是这种蛤蟆镜，女款的话也是非常的时尚，妥妥的女神范。它是有这种抗 UVA 的防晒夹层，可以隔断，比如说可以隔绝 UVA 啊 UVB 带来的99.9%的一个 UV 防护、啊、
3: 相当于什么？有些人他不愿意擦面部的防晒、嗯、然后用这个他也能够当防晒霜去用了，
1: 结合你的防晒面罩就可以遮阳更有效、嗯、视觉更清晰，而且可以防晒。有第三方的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这种可以做到真防晒、
3: 嗯、
1: 真防偏光的这个墨镜只要99块钱啊。怎么来购买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回复墨镜抓紧下单。
3: 对，那说到这墨镜带出去可以出片，这出去玩你肯定确实得要找一个更出片的地方。
1: 去新疆必须戴墨镜，那个日照啊，那个的阳光啊，
3: 紫外线超强，它只要一出太阳啊，真的就是感觉分分钟让你暴汗，分分钟让你觉得眼睛都睁不开那种情况。
1: 是，
3: 所以呢，你看像新疆的话，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你如果说戴着墨镜去自驾，你还是会觉得很累，因为它车程太长了。
1: 对，
3: 所以你把这个专业的事情啊，把这个驾驶交给专业的司机去做，您就在路上赏风景，困了到车上休息一下是最舒服的。然后我们在接下来这个时间，5月份也有给大家安排到北疆伊犁的这个线路，也是很多朋友想去新疆最想打卡的这。